0: 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没见到他们了。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他们玩，但是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这一刻，
7: 这一刻，
6: 这一刻，
7: 你需要我们，
6: 你需要我
8: 们。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持续原地新生并向东输送，形成典型的列车效应。珠江口两边以及粤东沿海地区有明显的降水，而且将会持续。与此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低层南风复合增强，主雨带随之向北推，我省西北部对流云团活跃发展，部分地区降雨明显的。广东未来几日的天气预报方面，是22号，即是今日，韶关、清远、肇庆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地方大部分是多云，局部会有阵雨的。23到26号，我省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逐步升到35摄氏度左右的。我地区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的季节，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等的这个地质灾害下，并且注意防范城乡积劳、农田积劳等等的这个就是风险。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以及作业需要是加强对流天气的安全的这个影响的。
1: 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8: 好啦，8点13分嚟到咧，就系属于星期五呢个小周末嘅呢一个咧，就系高腰早晨嘅。我系海峰，各位早上好吓。咁啊，啱先啦，就睇咗一啲嘅天气方面咧，都系讲话今日肇庆咧会有咧就系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天气预报，我区天气预报方面咧就阴天到多云，有中度大雨吓。咁啊，具体嘅呢个天气状况咧，稍后8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连线咧就系呢个区天气预报工程师吓，去咧就系问一问啊呢一个周末同埋下星期工作日的天气的状况。好了，这个时候首先会有议案说法的。今天讲的就是这个遗产。如果没有继承人遗产由哪个来管呢？最高法案例划重点，和你划重点的。看看这个遗产的问题。没有继承人，遗产哪个来理？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遗产管理人制度讲起了。简单说，遗产管理人就是负责清理、保管、处置遗产的人。这个不是普通代理，

0: 而是法律赋予的专门职责。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核心作用就是在这个继承人缺位、遗产无人接手的时候，防止财产被侵占、损毁又或者私下处分，令到遗产处理有规则、有秩序。今日就喺呢一个琴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咗《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我嘅遗产边个做主呢？咁啊，呢啲案例咧系同大家讲清楚嘅。边个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呢？根据规定啊，遗产管理人嘅选任有先有后，有先后嘅顺序。这个遗嘱執行人、继承人推选、全体继承人共同担任等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宜芳就说，继承开始之后，就是遗嘱執行人为遗产管理人。遗嘱執行人一般是被指这个被继承人信任的，尤其管理遗产更加符合被继承人意愿。他的執行遗嘱本来就是要需要处理遗产，亦都是为了更加便利。咁啊，睇翻案例，咁啊发布嘅呢个黄某娟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当中咧，黄某松啊喺遗嘱当中啊指定佢嘅侄女黄某娟为呢一个遗嘱嘅执行人，法院依法判决由黄某娟担任遗产管理人。咁啊，呢单案嘅案情显示，被继承人黄某松系冇仔女，咁啊佢嘅配偶同埋父母咧，咁啊都系呢一个死即系老婆啊，同埋佢嘅父母啊都系死在佢嘅之前吓，咁啊。申请人黄某娟是黄某松的侄女，黄某元的女儿。2013年黄某松和黄某娟订立了这个遗赠抚养义协议，约定黄某松将他名下房产捐赠给黄某娟，黄某娟自愿负责照顾黄某松生活，并且在黄某松死亡之后为他办理一切的身后事宜。咁啊，后嚟黄某松喺居委会工作人员见证之下咧，就书写遗嘱，咁啊讲明一切遗产系由黄某娟去继承嘅，以及百年后一切由侄女黄某娟处理，咁啊与任何亲戚系冇关系吓。好啦，咁啊等到2019年黄某松就走咗啦吓，咁啊相关当事人因为继承问题就存在争议，无法就推选遗产管理人达成一致意见。法院经过全面审查黄某松生前的真实意愿，结合基层组织意见，认为黄某娟已经尽到抚养的义务，他作为遗嘱执行人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所以判决指定黄某娟担任被继承人黄某松的遗产管理人。好啦，第二点，如果冇继承人又或者继承人都系放弃一个继承，咁应该点办呢？根据民法典规定，冇继承人又或者继承人都系放弃咗继承嘅，咁啊系由继承人生前这个咧就系住所地嘅民政部门又或者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吓。咁啊，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应该点样去确定呢？咁啊，呢位法官就话吓，根据民法典第25条规定，被继承人嘅户籍登记又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嘅居住居所为住所吓，经常居住与住所不一致嘅，咁啊，经常居所为住所，咁啊，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系最后嘅兜底保障。咁啊，当冇人可以管理遗产嘅时候咧，这个举动可以确保遗产得到妥善嘅处理。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意这个管理遗产，又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咧，书面放弃继承，但系仍然占有处分遗产嘅，则就系放弃无效吓。又嚟睇下案例，嗱呢次咧就发布嘅华某公司马某贵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显示，被继承人杨某君嘅父母女虽然书面系放弃遗产放弃这个咧继承遗产，咁啊但系实际领取并且处分杨某君嘅遗产啦，并喺呢一个被继承人杨某君嘅债权人提起嘅借款合同纠纷案当中，承诺喺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并实际偿还部分款项。法院判决驳回被继承人杨某君嘅债权人指定遗产管理人嘅申请，并且指出咧呢种情况不符合由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嘅条件，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嘅呢一个家务事吓。想以此去逃避债务咧，法院就话唔得吓。 咁另外咧有继承人咧，啊但系下落不明呢个第三点吓，有继承人之但系咧就揾唔到吓，下落不明点办啦咁样，最高法就明确继承人下落不明咧就可以参照冇继承人，又或者系继承人都系放弃继承咁样嘅情形，即系上边讲到第二条咁样嘅情形吓，申请指定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嘅民政部门又或者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继承人应该系继承份额啊，可以交由公证处通过提存方式去代管嘅。咁啊喺呢单案例当中，就系沈某雄啊诉徐某华啊许某森某区民政局法定继承纠纷案当中咧，被继承人许某方唯一嘅继承人系佢下落不明嘅弟弟许某森。许某方生前咧系由侄仔徐某华长期照料嘅，许某森咧因为未尽到抚养义务，依法应当少分下，即系少分呢个遗产。咁啊，法院此前经徐某华就申请判决指定某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呢单案嘅判决由徐某华继承咧就系房屋吓，亦即系嗰个侄仔啊吓继承房屋，并且向许某森支付部分遗产嘅分割款啊，即系向呢个许某方嘅细佬许某森系支付部分嘅遗产分割款。咁因为咧，但系呢一个阿森咧就系下落不明吓，咁啊交某区民政局系代管嘅，有公证处系提存，解决咗继承人下落不明时遗产管理等等继承嘅难题啦，咁样吓。好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咗喺琴日最高法发出嚟嘅呢一个咧就系吓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嘅典型案例吓，并且咧就系呢一个同你画下重点嘅。
1: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2: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3: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睇下本区方面嘅消息吓。喺5月20日，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嘅重要讲话，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呢个爆炸事故、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嘅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市固体废弃物生态环境督察整改工作会议上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的。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探索走出一条符合高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立足禀赋，造强特色，推动三次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打造黑米鸭鹅贵五条产业链，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瞄准新三养、新型储能、低空经济以及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亮点嘅。要深化改革，尊重咧就系重创，激活区域发展强大动能，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全力建设改革强区，继续系持续系擦亮高腰市、高兴办政务服务品牌，大胆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要开放融通深耕市场，构筑内外联动开放格局，借鉴义乌市场数字化、直播电商化经验，打造五金产业集群加跨境电商的新模式，深入实施笑卖全球。

计划，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贸易规模，助推金利五金、高贵系列等特色产品走出高腰，走向世界嘅。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嘅极端重要性同埋紧迫性，保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系统，开展重点保护同埋集群保护，严禁任何嘅破坏历史风貌同埋文化遗存嘅行为，坚持活化利用，有序植入咧就系文创啊、民宿、碑遗体验等多元嘅业态，以美学为引领，开展啦微改造、微更新、精提升，办好传统民族节庆活动，激发文旅发展内生动力，坚持咧协同发力，鼓励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凝聚全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嘅强大合力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照典型案例举一反三，抓紧问题攻坚，要提高政治站位，挂图作战，抓好就是案件办理，迅速抓好整改落实，要严明纪律规矩下，以系统思维扎实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固废处理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会议强调，当前各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从严从实从细揸好安全生产、备信防汛、备汛、登革热和机孔肯亚热等蚊媒疾病防控各项工作，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把各类的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今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仲研究咗其他事项嘅。好啦，我哋稍后8:30翻嚟广告之后再见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大包整多两笼，大包整多两笼，大包整多两笼。
8: 麦兜你点咁多食唔食得晒架，你听下
9: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8: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10: 系啊，所以点嘢要食粮，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1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1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居区气象台嘅廖工程师，咁啊同我哋去讲讲啦，就呢个周末嘅天气同埋下星期工作日嘅呢个大体嘅天气到底系如何嘅。廖工，早晨。
1: 早晨。
0: 咁样就系之前咧就系、都系落咗几场雨噶啦，咁我同我哋咧就系讲讲咧就系呢一个咧就呢几日嘅呢个天气方面嘅总结咧。
1: 5月18日呢24到20日嘅八时呢，我区已经呈咗洪水嘅过程啦。过程嘅累计雨量呢，最大出现喺活道镇为187.6毫米。今晨区国家基本气象站连同录得嘅最低气温系23.8度。
0: 系啦吓，而家系咁样嘅话呢，就呢、这个降水方面呢，会唔会喺呢个周末会减弱呢？这个情形系点样呢？
1: 预计咧，今日我区咧仍然有中到大雨，23日到26日降雨会逐渐减弱，天气趋于炎热。具体预报，今日白天，今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气温24到32度。23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大。气温26至34度。24日多云间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至35度。展望25到26日，多云间晴，气温26至35度。
0: 系啦吓，咁其实咧就系打后嘅一两日咧，仍然都会有啲雨水咁样嘅。喺咁样嘅呢一个情况之下嘅话，我哋嘅呢一个咧就系市民朋友应该要注意一啲点样嘅问题呢？
1: 近期强降水导致个土壤含水量增加，需要关注中小河流洪水同山洪风险。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咧，就需要继续做好相关嘅防御。落雨时呢个道路湿滑，能见度就会下降，出行就要注意交通安全。天气复杂多变，需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嘅最新天气预报同预警信息。
0: 系啦吓，咁样务农嘅呢个朋友咧，亦都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1: 注意防范地强降水同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嘅不利影响咧，及时疏通农田排灌沟渠，雨后咧就要尽快排除田间啲积水，以防积涝。
0: 系啦吓，好多谢咧就系廖工咧就系同我哋咧就今日作紧呢个天气方面嘅预测嘅，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吓，多谢你啊廖工。
1: 系，多谢，再见，拜拜。
0: 系，拜拜。好啦，咁就系呢个天气方面大家都收到啦吓，咁样就喺呢一个周末，如果要出行嘅话，就多多要留意咧，就系天气方面嘅嗰个咧就系信息嘅。我哋稍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啊！
7: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8: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7: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好啦，8点37分翻嚟，继续会有高耀早晨嘅。嗱，琴日咧就系24节气当中嘅小满，古语有云咧就系小满江河渐满吓。小满就反映雨水丰盈，咁啊连日嚟咧受到上游泥水同埋持续降雨嘅影响，西江高腰段水位系明显上涨嘅。嗱，预计咧就系今日嘅话咧，西江高腰段水位系仍然将会持续上涨吓。面对汛情，全区嘅各部门迅速行动，积极应对。咁啊，目前咧西江高腰段水情总体平稳可控，高腰各部门正严阵以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嘅。在昨日上午的9点35分，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高腰水文站，看到实时西江水位接近2米，虽然呈这个就是上涨的趋势，但是离10米的警戒水位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今日当前江面水流平稳，来往船只就是这个正常通行。据了解，进入汛期以来，高腰水文站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做好信息报送，全力保障汛期安全。一直去到咧就系琴日嘅晏昼嘅2点钟，高腰水文站测得嘅西江水位实时水位系2.12米嘅吓，流量系每秒钟11,460毫米。我开封琴日都讲错，讲成咗每分钟吓，系每秒钟11,400立方米嘅水位持续上涨。今日受到上游来水影响，西江高腰河段水位仍然将会继续上涨，高腰水文站职工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水民监测，请沿江单位同广大市民留意预警信息，远离河道，防范洪水风险嘅。咁另外

0: 咧就系据肇庆市气象台预计，气象局预计，2026年传统龙舟水，即系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全市平均雨量310毫米，总体较历史同期略偏多一成。咁啊，之但系2026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系偏晚8日嘅。根据目前资料研究分析，降水集中期咧将会延后到6月下旬。咁啊，预计咧2026年5月21号到6月30号，全市平均雨量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偏多1到2成啊。嗱，当前我地区已经进入咗龙舟水强对流天气高发期。降雨集中，風險突出。區水利局已經派出咗27個檢查組，累計326人次，開展水旱災害防禦檢查。重點抓好4項工作：緊盯山洪災害防禦，嚴格落實預警叫應機制，確保群眾應轉盡轉。強化西江堤圍、鹹澤同埋就係險工險段嘅巡查防守。嚴管喺在建涉水工程，保障河道行從通暢下，嚴格執行24小時值班值守制度，確保險情可以快速處置。而下一步咧，區水利局將會持續崩緊防控防汛安全根源下，全力守住安全底線，確保全區安全到汛嘅。另外，為了做好汛期地質災害防範工作，近日肇慶市自然資源局高腰分局聯合南岸街道蓮塘鎮政府，深入南岸街道江口社區水運村、蓮塘鎮察部村兩地地質災害隱患點開展專項巡查嘅。工作人員重點對山體邊坡、排水設施等關鍵嘅部位進行細緻化檢查，排查土地開裂、邊坡鬆動、排水不暢等安全隱患，同時對隱患點警示牌設置進行檢查，咁確保隱患問題早發現早管控。市自然資源局高腰分局地礦股負責人李觀海就話咧，後續將會持續做好監測預警、巡查排查、值班值守、信息報送以及轉移受影響群眾等地質災害嘅防禦工作嘅。近期持續降雨導致部分農田出現積水，正在度咧就係人瑞關鍵期嘅早稻面臨考驗啦。位於南岸街道馬鞍社區嘅高腰區周稻農業機械化生產專業合作社，稻田積水升高咗5到6毫米。今日合作社負責人李偉洲就話咧，長期積水容易造成咧就係倒伏同埋減產嘅，而區農業農村部咧已經係下沉一線，咁啊指揮農户疏通溝渠，加快排水。區農業技術推廣中心提醒種植户揸緊排路，避免深水浸住稻穗嚇。雨後實行淺水管理，乾濕透氣。天晴之後要及時加強值守備勤等舉措，全力做好防汛搶險同埋城區排路準備。雨情就係命令嚇，咁就係防汛就係責任。從水情監測到地質排查，從田間守護到消防備戰，高腰區各部門正以時時放心不下嘅態度，築牢汛期安全防線。請廣大市民要密切關注天氣預報信息，提高安全防範意識，做好各項避險措施嘅。好啦，講翻我哋咧，就係高腰區用煤體中心打造嘅高腰優品會小程序嚇，咁由高腰區用媒體中心官方打造嘅高腰優品會嚇，係叫做高腰優品會匯聚嘅會嚇，優品會小程序正式面向全城開放招募會員嚇，專屬服務同埋福利陣地。成為會員嘅話咧，你可以成為高腰官方認證嘅優品體驗官嚇，提前鎖定本地生活嘅第一波福利、第一手資訊同埋專屬服務，同我哋高腰用媒一齊解鎖更加神仙嚇，咁更加咧就係劃算嚇，更加豐富嘅高腰咧就係本地生活方式。咁好多街坊就會問啦，優品會小程序我直接用咁啊得啦，点解要升级会员呢？咁样，因为升级会员呢成为会员呢就可以搭乘我哋嘅官方直达快车道，享受优先开放 專屬定制嘅福利，一共有呢一個咧就五個權益嚇，咁啊大家可以去到高腰發布去揾到相關嘅推文啊，應該係琴日嘅推文，就可以揾到呢一條咧就係由我哋高腰區融媒體中心官方打造嘅高腰優品會嘅呢一個小程序嚇，成為會員嘅呢個咁樣嘅一條推文嚇，咁啊大家可以入去睇一睇呢一個五個權益，咁喺呢度咧就嚇唔詳細講啦嚇。为咗促进城市交通便捷同畅通，提高道路通行能力，高腰区计划对国道 G324 线新江口大桥东平交口实施优化，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5月20号到11月10号，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措施，保障施工期间的安全同施工质量，请过往车辆留意现场指引，合理安排出行的。首先，第一施工范围就是本项目起点位于粤江大桥南与世纪大道交叉附近，接顺现状道路终点位于就是江口桥东接顺莲塘互通方向，全长是700米，而施工时间就是5月20号到11月10号。交通管制措施就是施工路段世纪大道往端州方向拓宽施工，需要占用右侧第一条行车道作为临时管控。中央分隔带南移新建则全封闭段，中央分隔带两侧各一条行车道，广大群众注意各路口指引标志和道路禁停标志，服从交警和现场施工人员的指挥，并且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和时间的。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腰区文联、高腰区音乐协会联合举办红歌高腰全新火，乐唱初心重党恩高腰区第三届原创歌曲创作大赛，现在已面向全区征集作品。大会目的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挖掘本地音乐人才，最高奖金是2000元的。至于具体的报名的这个方式的话，可以去到高腰发布去望望。好啦，咁啊就睇翻廣東省方面嘅消息啦。針對我省暴雨洪涝災害，根據廣東省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規定，經過研判，省減災委員會已經喺5月21號嘅晚上9點鐘，即係琴晚嘅9點鐘下，咁啊啟動省四級救災應急響應，各地市省有關部門要把災害應急救助工作作為當前嘅重要任務，強化組織領導，根據實際情況啟動當地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響應，認真履行職責，靠前指揮，採取有力措施，妥善安置受災群眾，及時發放救災款物，確保受災群眾有飯食、有衣著、有水飲、有地方住，有病可以得到及時的治療，切實保障受災群眾基本生活。在昨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聯合11家的省直單位以及3個社會組織，共同啟動關愛幫扶涉訴困境未成年人越發護苗專項行動，標誌住廣東涉訴困境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進入多方的協同系統推進的新階段。在司法的實踐當中，一些未成年人因為家庭貧困、監護缺失、遭受嚴重暴力或者是存在心理障礙等原因，在涉訴後陷入生活、就業和就學、就業等多重的困境，僅僅靠單一的部門是難以有效解決他的複雜需求的。專項行動正是對這個社會治理難題的回應，通過政法機關、政府部門、群團組織、社會力量、跨部門協同、全鏈條幫扶、系統性治理，實現精準幫扶、長效守護。
1: 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5: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5: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中。

0: 合广播直播中的高腰早晨。
1: 好啦，咁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吓，咁啊睇翻下咧，就系都系同样啊，系呢一个广东省方面嘅呢一个信息嘅。咁啊喺呢一个5月21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吓，咁喺文化产业综合展区咧，中国国家版本馆推出嘅。这个板寨封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版本展展出近300件的这个馆藏版本展现长征光辉的历程。咁展览当中呢 ,1937 年编定的25000里御清稿这个影印本 ,1942 年延安内部版红军长征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同埋就係艾德加斯諾嘅《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倫敦首版同埋1938年美國首版等珍貴嘅文獻悉數展出。咁啊，展覽現場仲設置咗文創展示區，使展覽內容成為可以觸摸、可以攜帶嘅文化產品，推動偉大長征精神通過創意產品融入現代嘅生活嘅。在5月20日的下午4点半，在广州暴雨中救人的外卖骑手赵良金，在省总工会有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顺利帮助父亲办好住院的。今日赵良金的父亲赵德身患残疾，曾经被诊断为双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今日右边是重度。而广东省总工会在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主动与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联系，为这个赵良金的父亲打通了绿色就医通道。今天这个呢就南方医科大学这个医生呢见到他们来了之后呢都迅速上前迎接，并且是详细了解了赵德的这个病情，给出了治疗意见。医生就说呢两个关节都有问题的，特别就是右边的软骨磨损严重，骨质增生亦都很明显，需要手术将股骨头换了它这样下。一般情况如果没有特殊问题呢，手术之后第二日就可以落地走路了这样下。系啦，咁啊，省总工会咧将会持续关注翻赵良金父亲嘅住院治疗情况，并且将会给予相关嘅慰问嘅。好啦，国内方面嘅消息嘅，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下。2026年特岗计划仍然面向就是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院、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方去倾斜，特别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的。好啦，咪睇翻油价啦，之前都讲到㗎啦吓，依家再重新同大家讲一讲嘅。国内油价迎年内第8次上涨，咁根据国家发改委嘅消息，至琴日嘅24时，亦即係今日嘅凌晨0点起下，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到70元嘅。机构预测呢一次调价之后，92号汽油每升上调就係6分钱。95号汽油每升上调6分钱，0号柴油每升上调都是6分钱。2026年至今的调价格局呈现8丈下一跌一个钱。今日此次调价之后，私家车主呢用油成本略有增加下，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一箱油将会使多3蚊鸡左右的。最后同各位去望一望呢，就是2026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下。咁琴日呢就是 U17 世界杯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举行。48支参赛球队一一落位下。在抽签分组当中，中国队同西班牙队、摩洛哥队同埋陪制队同分喺 H 组嘅。本届 U17

即系 under 十七，就系小于等于十七岁啊！呢、这个 U 十七世界杯将会喺今年嘅呢一个11月19号到12月13号喺卡塔尔举行。今年嘅 U 十七世界杯 ，U 十七国足啊，喺小组赛开局两连败嘅情况之下咧，喺末轮击败咗卡塔尔，惊险出线嘅。紧跟住喺淘汰赛阶段 ，U 十七国足连续淘汰咗沙特队同埋咧澳大利亚队，话唔容易吓。喺挺进决赛嘅同时咧，锁定咗一个 U 十七世界杯参赛名额。咁啊，呢个系中国男足各级别国字号队伍时隔21年啊重返国际大赛嘅决赛圈嘅。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咧 ，U 十七国足将会同日本队争夺本届亚洲杯嘅冠军嘅。好啦，我哋今日就同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多谢各位嘅收听，拜拜。

0: 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嘅忠诚卫士。
1: 树木系净化空气嘅天然氧吧。
0: 树木系防止水土流失嘅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3: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3: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4: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接落嚟，我哋分三期节目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该食嘅九种应季水果。第一种，番石榴。番石榴是最佳的抗氧化水果，番石榴果实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之高，每百克的鲜果维生素 C 含量高达330几毫克，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矿物质和纤维素，以及是钾、钙、磷、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还富含蛋白质和脂质，能够补充热量，经常吃的话能够抗老化，排出体内毒素，促进新陈代谢，调理生理机能。第二种就是红香蕉了。红香蕉含有大量的糖类物质以及其他营养成分，可以充饥、补充营养以及能量，保护胃黏膜、润肠通便等。第三种水果就是芒果了。芒果果实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维生素 A 含量高达 3.8%， 维生素 C 的含量亦都超过橙、草莓。芒果含有糖、蛋白质及钙、磷、铁等的营养成分，都是人体所必需的。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3: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2: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4: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2: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3: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5: 爸妈。
6: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7: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有咗佢，成个世界先至有生命嘅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71%嘅面积覆盖住水，但系真正可以利用嘅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嘅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嘅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住人口嘅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

0: 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我喜欢超女，
6: 我喜欢超人，
7: 我喜欢超市啊，
8: 我就喜欢超车了。
9: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8: 得的啦，一于超它啦，爽啊。
6: 喂，因住有红灯了，喂，
8: 怕什么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0: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 K

0: 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6: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5: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5: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6: 还是一种希望。
5: 草木万花，春山可望。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8: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7: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8: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7: 生活中嘅美好。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着你的世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

0: 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0: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

0: 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8: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7: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8: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7: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8: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7: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8: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7: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8: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7: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8: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要人你杰出，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谢逊带埋张翠山、殷素素上咗佢只船，眼见扯起同你，船头慢慢一转就离岸啦。张翠山话：谢前辈，赌上我啲人呢，你已经将船只冚唪破坏晒，咁佢哋点样翻得去啊？谢逊话：张相公，你呢个人本来都算唔错嘅，就是婆婆妈妈咁太过多事，有得佢哋喺岛上自生自灭，干干净净咁几好呢？张小山知道此人不可理喻，只有唔出声啦。见到只船渐渐离开小岛，佢谂岛上呢啲人虽然大多数都系作恶多端，但系咁嘅遭遇总系太过惨啦。如果冇人去救佢哋，恐怕十日之内都会死清光。佢又谂，昆仑派嗰两名弟子咁样死喺岛上，佢哋师长一定会嚟揾佢哋嘅。睇嚟中原武林之间，转眼就会有一场轩然大波啦。呢几年来，武当七侠纵横江湖，时时占尽上风，点知今日竟然束手束脚，条命被人揸住喺手嚟，毫无反抗嘅余地。张翠山又激气又嬲，于是耷低个头，佢有佢谂嘢，对谢逊同殷素素理都唔理。过咗阵，佢拧转头喺窗口望出去欣赏下啲海景，见到夕阳就快要喺天边沉落去，照得水面上万道金蛇闪烁不定。正在出神的时候，忽然一惊，夕阳怎么会在船尾的呢？就拧转头向谢逊说：渣太的船家迷失了方向了，我们的船正在向东驶啊。谢逊说：是向东啊，没错啊。殷素素吃了惊说：去东边是茫茫大海，而家我哋去边处啫？你仲唔快啲叫船家转态？谢逊话：我唔系一早就同你哋讲清楚啦咩？我得咗呢把屠龙宝刀，要揾笪清静嘅地方，好地思索下，要谂清楚呢把宝刀为咩系武林至尊，为咩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中原大陆到处都系乱糟糟嘅。如果有人知道我得咗宝刀，今日呢个嚟抢，听日嗰个嚟偷，赶走嗰啲鬼蛋都个人麻烦㗎喇，佢点能够安静得落嚟呢？如果嚟嘅係张三丰先生、天鹰教主咁呢啲高手，我仲未必能够赢添。所以就要去汪洋大海里面搵个冇人烟嘅荒僻小岛住落嚟。
3: 咁你将我哋送返去先啦嘛。
2: 你哋一返到中原，咁我嘅行踪岂不是就泄露咗啦咩？张翠山揼声起身，大声咁问：你想点啊？
1: 谢逊话：无他，只有委屈你哋两位

0: 喺个荒岛上陪我过啲逍遥快乐嘅日子啫。张柱山话：咁如果你十年八年都想唔出刀里边嘅秘密呢？啊，咁你就喺岛上陪我十年八年咯。我一世都想唔出，就陪我一世。你两位郎才女貌，情投意合，就喺岛上成咗夫妻，生儿育女，咁又几咁好呢？张柱山好嬲啦，拍台喝句话：你咪乱咁一通啊！打斜眼一睇，只见殷素素丑丑咁耷低个头，面珠都红晒。张柱山嘅心都惊啦，隐隐觉得如果同殷素素再相处落去，只怕克制自己唔住啦。谢逊系一个强敌，而自己内心里边心猿意马，更加系一个强敌。好似咁样危机四伏嘅是非之地，越早离开就越好。于是压住啲怒火，佢话：谢前辈，佢话讲得到就做得到，绝唔会泄露前辈嘅行踪。我而家可以立个重誓，对任何边个都唔会透露今日嘅所见所闻。谢逊话：张五侠系侠义名家，一诺千金，言出如山，江湖上早有传闻啦。但系我姓谢嘅喺28岁嘅时候发过一个重誓，你睇下我嘅手指。讲完伸出左手，张翠山同殷素素一睇，只见佢个手指尾齐根斩断，即系剩翻四只手指啫。谢逊慢慢咁话：喺嗰一年，我生平最崇拜、最敬爱嘅一个人侮辱咗我，害到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夜之间冚唪死晒。因此我斩断手指发誓，我姓谢嘅有生之日，决唔再相信任何一个人。今年我41岁啦，13年嚟，我只系同禽兽做伴。我相信禽兽，唔相信人。13年来，我少杀禽兽，多杀人啊！张翠山打咗个冷震，我心谂唔怪得佢身负绝世武功，江湖上一直都系默默无闻，绝少听人讲起啦。估计佢28岁嘅时候所遭遇嘅事情一定系惨绝人寰，搞到佢愤世嫉俗、离群索居，将天下所有嘅人嬲到入骨啦。佢本来对谢逊嘅残忍暴虐痛恨无比嘅，而家听咗呢几句说话，不由得同情起佢上嚟。沉吟咗阵就话：谢前辈，你嘅深仇大恨睇嚟已经报复咗啦，系嘛？冇，害我嘅人武功极高，我打佢唔过啊！张翠山同殷素素不约而同咁咦咗一声就话：仲厉害过你？呢个人系边个啊？我做咩要讲出佢个名嚟自取其辱啊？如果唔系为咗呢场深仇大恨，我就何必要抢呢把屠龙宝刀？又何必咁辛苦去想呢把刀里面嘅秘密呢？张相公，我一见咗你，就觉得同你好有缘分，否则照我平日嘅脾气，决唔会俾你有命到而家嘅。我比你哋两个条命长啲，我系破晒例噶啦。殷素素话：咩叫做条命长啲啊？等我想通咗宝刀里边嘅秘密，离开荒岛嘅时候，再将你哋两个杀死。我迟一日想出嚟，你哋条命就长多一日。
1: 哼！呢把刀不过系重啲、利啲，大火都烧佢唔埋啫嘛，有咩秘密啫？咩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亦不过系话佢能够喺天下嘅兵刃之中称王称霸啫嘛。
0: 唉，如果真系咁样，我哋三个就

惊，而系更似受咗重伤嘅野兽临死嘅时候悲惨嘅叫声一样。你仲声音捞埋喺船外嘅波涛声里边，张欣两个人听起上嚟都系暗暗心惊啊！海风一阵阵咁由舱口吹入嚟，欣素素衣衫单薄，过咗一阵渐渐顶唔住啦，不禁微微有啲打震。张翠山低声话：欣姑娘，你冷啊？欣素素话：唔紧要。张翠山除咗件长袍话：你嬲住佢啦。欣素素非常感激，佢话：唔使啦，你自己都冷嘅啫嘛。张翠山话：我唔怕冷。将件长衫递俾佢，欣素素接咗过嚟，嬲喺膊头上边，感觉到长袍上边仲带住张翠山身上嘅温暖，个心甜丝丝咁，忍唔住喺黑暗之中掩然微笑。张翠山佢话喺度谂紧点样甩身，谂来谂去只有一条路啫，唔杀谢逊就唔能够甩身。佢侧嘅耳仔仔细咁听。在汹涌澎湃的浪涛声中，听见谢逊响起鼻鼾，显然已经瞓着了。他想，此人发了重誓，一生决不信任，但是他和我一起瞓在一只船，竟然能够安心睡觉，难道他有恃无恐，不怕我害他吗？嘿，不理怎么好，只有冒险一击，否则迟疑一下，我呢世人就要陪佢葬送喺呢个荒岛上边噶啦。于是轻轻移个身去到欣素素身边，想喺佢耳边讲一句说话。点知欣素素咁啱喺呢个时候转块面过嚟，两个人两边一瞅，张翠山嘅嘴唇啱啱喺个右边嘅面珠上面碰咗一下。张翠山大吃一惊，佢要分辨咁样做呢就唔系自己轻薄。但是又不知道怎样讲好。欣素素就满心欢喜，将个头打斜地靠在他的膊头，霎时之间充满了柔情蜜意。但愿这只船在汪洋大海之中无忧无止地向前驶，此情此景一百年都是这样就好了。忽然间觉得张翠山的嘴唇又控在自己的耳仔边，低声说：欣姑娘，你唔好见怪。欣素素早就丑到块面咧，好似一朵大红花咁。佢亦低声话：你喜欢我，我好高兴啊！佢虽然做事任性，杀人唔眨眼，但系遇到咗呢啲儿女之情，竟然亦都好似普天下初次尝到情爱滋味嘅妙龄姑娘一样。个心又惊又喜又慌又乱，如果唔系喺黑暗之中，就连呢句说话都系唔敢讲嘅。张翠山打个突，冇想到自己一句道歉嘅说话，竟然换嚟咗对方嘅真情流露啊！欣素素娇艳无伦，自从初次见面，立即对自己默默含情，而家。在这句短短的说话当中，充分表达了倾心之情。张翠山血气方刚，虽然以礼自持，终归亦不能够无动于衷的。只觉得他的身体软绵绵地挨住自己的膊头，淡淡幽香一阵阵地送埋嚟，想话对他讲几句温柔的说话啦。忽然个心一动，张翠山大敌当前，怎么竟然这么把持不定啊？恩师的教训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就算他同我好，就对我如三哥有恩，但是终归出身邪教，行为不正，需要禀明恩师，得个老人家许可了，再由媒人去提亲才是的。那怎能够夜妈妈做那些不正经的事呢？想到这处，突然间坐返井，低声话：我哋需要想法。

0: 以制服呢个人，先至能够甩身啊！殷素素嘅心里边正就迷迷懵懵，忽然听到佢咁样讲，不由得窒咗下。佢话
1: 咩话？
0: 我哋而家嘅处境极之危险，但系如果喺佢瞓着嘅时候突然间偷袭佢，终归唔系大丈夫嘅所为啊！我去叫醒佢，同佢比拼掌力，你立即发银针打伤佢。当然啦，两个打一个未免胜之不武，但系我哋同佢嘅武功相差太远，只有占呢个便宜啦。佢呢几句说话讲得蚊子咁细声，佢个口唇又紧紧贴喺殷素素耳仔上面讲嘅。点知殷素素仲未回答，谢准喺后舱就已经哈哈大笑话啦：你如果忽然间偷袭我，我虽然一般唔会领你嘢嘅，但系总系有一线嘅机会啊！而家偏偏要咩光明正大保存名门正派嘅侠义门风，你真系自讨苦吃咯！呢个乐字刚刚出口，身体一晃，已经嚟到张翠山身前，挥掌向佢心口拍过去。张翠山当佢讲嘢嘅时候，早就凝聚真气暗运功力，等一掌拍到嚟，立即伸出右掌，以师门心传嘅绵掌还击，两掌相交，只咁轻轻响咗一声啫，对方嘅掌力已经排山倒海一样咁压过嚟。张翠山知道对方嘅功力高出自己好多好多，早就谂住只守不攻，挨得一阵就系一阵，因此两人嘅掌力互相攻击啊！佢个手掌被击到向后缩咗八寸，吓呢八寸啊，使到佢喺防守上更占便宜。无论谢逊点样运劲，一时都系推唔开佢防御嘅掌力。谢逊连气吹咗三次掌力，佢觉得对方嘅掌力比自己微弱得多啦，吓但系竟然弱而不衰，微而不尽噃。自己嘅掌力越吹越猛。张翠山就始终坚持挡住，谢逊左掌一起，向住张翠山头顶压落去。张翠山就左手稍为一弯，一招横架金梁挡住。武当派嘅武功以绵密见长，喺各派之中可以话系人力无双嘅。两人嘅武功虽然系强弱悬殊啊，但系张翠山运起师传心法。谢逊一时之间倒是奈佢唔何噃，两个人相持咗一阵，张翠山啲汗水好似雨咁，全身都湿晒，佢暗暗焦急啦。点解殷姑娘仲唔出手嘅？佢而家全力攻我，殷姑娘如果用银针嚟射佢穴道，就算唔能够得手啊，佢亦非要松开只手嚟防备不可嘅。只要佢气息一闪，立刻就会中我掌力受伤㗎啦。呢一层啊，谢逊早就想到啦。本来预计张翠山喺佢双掌齐击之下当堂就会重伤。啊，谁知佢年纪轻轻，内功做艺竟然咁叻，支持到一盏茶咁耐，居然仲唔屈服。两个人比拼掌力，同时都注视住殷素素嘅动静。张翠山气盈于胸，唔敢吐气开声。谢逊佢一啲都唔在乎噃，佢话：姑娘仔，你仲系唔好喐手动脚吓，否则我改咗用拳头，一拳打落去，你个心上人全身筋脉冚唪会震断噶。殷素素话：谢前辈，我哋跟住你走就系啦，你赐啲掌力啦。谢逊话：张相公。你点讲啊？张翠山好焦急，个心一味话发银针啦，发银针啦，呢、这个机会稍纵即逝，点解你唔揸住呢？殷素素好急咁话：谢前辈，快啲设掌力啦，跟住啊，我同你搏命噶。谢逊其实亦都忌惮殷素素忽然间用银针偷袭，船舱里边地方浅窄，银针又必定好细小嘅。在黑暗里面射出来的时候， 恐怕无影无踪，无声无息，真系唔容易抵挡嘅。如果立刻发出凌厉嘅权力，将张翠山打死，个心又唔完啦。佢谂呢个姑娘仔俾我威势吓住，所以唔敢贸然出手，否则喺咁嘅情况之下，恐怕要搞到三败俱伤啊！于是就话：你哋如果唔搞鬼，我自然可以放过你哋。
1: 殷素素话：我本来就冇搞鬼啊！
0: 你代佢发个誓啦！
1: 殷素素稍微沉吟咗下就话：张五哥，我哋唔系借前辈嘅敌手，就陪住佢喺荒岛上住佢一年半载啦。以佢嘅聪明智慧，要想通屠龙宝刀里面嘅秘密唔系咁难嘅。我又代你发个誓嚟好嘛？
0: 张柱生嘅心话：嘿，发咩鬼誓啊？快啲发银针，快啲发银针啦、啊、你！但系又苦于呢句说话讲唔出口，喺黑暗之中，又冇法子打手势嚟示意啊！何况双手被谢逊嘅手掌牵制住，根本就打唔出手势。殷素素听张翠山始终粒声唔出，就话：
1: 我殷素素同张翠山决心跟随谢前辈居住荒岛，直至发现屠龙刀里面嘅秘密为止。我两个如果搞鬼，就死于刀剑之下啦。
0: 谢逊笑住话：哼，我哋学武嘅人死于刀剑之下有咩稀奇啊？
1: 殷素素咬一咬牙，佢话：好，要我唔到二十岁就死。
0: 谢逊哈哈一笑，切咗掌力。张翠山全身脱力，跌喺舱板上边。殷素素连忙扑住个火箭，点着咗油灯。唉，见佢面如金纸，呼吸细微，我心急到不得了，连忙喺身边攞出手巾仔，帮佢抹咗面上嘅汗水。谢逊笑住话：武当子弟果然名不虚传，确系使得。张翠山一直怪殷素素失误良机，冇发射银针嚟袭击敌人。而家见佢眼泪都晕晒鲸，表情非常忧急，确系真情流露。不过个心好感激，长长咁叹咗口气，想话要讲几句安慰佢个说话。忽然眼前一黑，迷迷懵懵之中，只听见殷素素大叫话：姓谢嘅，你害死咗我张哥，我同你搏命。谢逊佢哈哈大笑啊！突然之间，张翠生个身咧侧碌咗几个转身，只听见谢逊、殷素素同时大叫，喺呼喝声中，又夹住疾风呼啸、波浪袭击嘅声音，似乎有千百个巨浪同时卷埋嚟。张翠山觉得周身一凉，个口个鼻冚冷都系咸水。佢本来昏昏沉沉嘅，被冷水冲，当堂清醒翻。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唔通只船沉咗？佢唔识游水嘅，立即就挣扎住起身。舱板突然间向左边侧过去，船里边嘅海水呢又倒翻去外边啦。只听见狂风呼啸，四周围都系海水。佢仲未明白系咩嘢一回事，猛然间听见谢逊喝佢话：张翠山，快啲去船尾揸住个太！呢一声好似行个雷咁啊！虽然喺狂风巨浪之中，仍然系充满住讲唔出嘅威严。张翠山谂都唔谂啦，冲到船尾，即刻影一晃，有个水手被大浪冲咗出去船外，飞咗几丈远，跟住就唔见咗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5: 呢个系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嘅声音。
4: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0: 粒粒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1: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4: 我等待，我希冀。
2: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无论天星，
3: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4: 有相信，有分。
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7: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嘅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8: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张翠山系冲到去船尾，想去揸住盘太。正刻影一房，有个水手啊，俾大浪冲咗出去船外，飞咗几丈远，跟住就唔见咗啦。张翠山仲未行到个太树，右胁嗯一个大浪扑上嚟，呢、這个大浪啊，好似碰坚硬嘅水墙咁啊，打到船木横飞。喺呢个时候，张翠山一生勤修苦练嘅功夫就显出功效啦。佢双脚紧紧咁企喺船面，竟然好似就用铁钉钉实一样，纹丝不动。等大浪过去咗啦，一个箭步就飙到太嗰度，伸手稳稳咁揸住。突然听见啦啦咁猛响几声，原来系谢逊打横狼牙棒，将主桅杆同前桅杆就先后打断咗，两条桅杆带埋啲船帆跌咗落海。但系风势啊实在太大啦！呢个时候虽然得后帆食住风啊，嗰只船仲系歪斜倾侧喺海面上狂舞乱抛。谢逊啊，竭力想收翻后帆落嚟，不过就算佢有一身武功啊，遇到咗呢啲天地之间嘅风浪嗰种威势，都束手无策啦。嗰条后桅杆呢向左边斜落去，帆边呢已经碰到水面啦。谢逊破口大骂：你个贼天，打呢啲鬼风！眼见稍微迟一下，只船就会翻转噶啦。只有攞起狼牙棒，将后桅杆亦都打断埋。三条桅杆都断晒，只船喺惊涛骇浪之中变成无主游魂，之后随风飘荡啦。张翠山大叫话：恩姑娘，你喺边度啊？佢连你叫咗几声，听唔到人应。到咗收尾，佢个叫声里边啊，竟然想喊咁啦。突然间，有只手掹住佢个膝头，跟住一个大浪冚过嚟。冚我个头顶，喺海水之中有个人出嚟咁揽住佢条腰，等嗰个浪头扫嗰啲舱面，揽住佢条腰嗰个人就伸手揽住佢条颈，咁细细声咁话：
9: 张五哥，你真系咁挂住我啊！
8: 正系因扫扫把声啊，张翠山欢喜到乜嘢咁，右手揸住个太。用左手紧紧咁抱住佢，佢话：谢天谢地，个心里边惊喜交集。 佢好地地咁喺呢树，冇跌落大海。喺呢个每时每刻都可能俾巨浪狂涛吞没嘅生死边缘，佢忽然间发觉自己对殷素素嘅关心啊，仲紧要过关心自己啊！殷素素话：
9: 张五哥，我哋两个死都要死埋一齐啊！
8: 张翠山话：系，素素，我哋两个死都要死埋一齐。如果喺平时嘅境况呢，两个人一正一邪都唔同路，就好多顾虑。纵使系互相爱恋啦，亦决唔会霎时之间两心如一嘅。而家佢哋两个人相拥相抱，四周围黑麻麻，全身啊咔咔咔咔咔咁猛咁响，随时都可能碎裂。但系个心里边呢，却又有讲唔出咁甜蜜欢乐。张翠山同谢逊打咗一轮，本来已经攰到不得了，精疲力竭噶啦。而家得到殷素素嘅柔情激励，立即精神振奋，任嗰啲狂徒左右冲击，始终将个太揸到滚滚，绝冇摇晃。船上嘅龙牙水手已经全部俾大浪冲咗落海啦。呢场狂风暴雨话嚟就嚟。事前竟然一啲动静都冇嘅，原来啊系海底突然地震就引起海啸，气流激荡就惹咗一场大风暴。如果唔系谢逊同张翠山都系有咁叻嘅武功，你话点顶得住呢？而且好在嗰只船做得分外坚固，虽然船上嘅舱盖甲板都俾大浪打到粉碎不堪。但是船身仍然冇事啊！头顶乌云满天，大雨倾盆，四围啲波涛好似山仔咁，而家都冇法子分得出东西南北啦。其实就算你分得出方向啊，桅杆都断晒啦，只船都冇法子驾驶啦。谢逊行到船尾话：张兄弟，你真系有本事！等我嚟揸太啦，你两个入去舱里边唞下。张翠山企起身，将个太交咗俾佢，咁啊拖住殷素素只手，刚刚想行，突然间一个大浪嗯咁冚埋嚟，将佢哋两个人嚟冲咗出去船舷外边。呢、这个浪头嚟得极之突兀，两个人一啲都毫无准备。当张翠山发觉嘅时候，已经身体凌空啦。一跌落去啊，下边就万丈波涛，百忙之中左手勾，拿住殷素素嘅手腕，当时嘅心里边唯有一个谂法，同佢一齐死喺大海里边，唔好分离。佢嘅左手刚刚拿住殷素素嘅手腕，右手就俾一条绳套住，只觉得身体呼一声向后一飞，冲开啲大浪，倒退翻转头。原来谢逊及时发觉，执起脚下嘅一条繁索，卷佢哋两个翻嚟船，砰砰两声，两个人搭喺甲板上边。啊！呢一下死里逃生，张欣两个人固然大出意外啦，谢逊亦都暗暗叫一声侥幸啊！如果唔系脚边咁啱有一条繁索喺树，本事再大十倍，亦都救佢哋唔翻噶啦。张翠山扶住殷素素行入去船舱，这个时候这船仍然是一时好似上高山，一时又好似落深谷咁。但是两个人经过啱先的危难，对这一切冚唪唥已经置之度外了。殷素素挨住在张翠山的怀抱里面，伏在他耳边说：
9: 张五哥，我们两个如果能够不死，我要永远同埋你喺一起。
8: 张翠山心情激昂话：我哋正系要同你讲呢一句说话，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哋两个都要喺一起。殷素素欢喜到乜嘢咁，跟住佢话：
9: 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哋两个都要永远喺一起。
8: 两个人相偎相倚，

个心里边都反而感激呢场海啸。但系谢逊呢，就唔系咁啦，佢猛咁叫苦咯。无论佢武功点样高强都好啊，对呢场狂风骇浪一啲法子都冇，只有听天由命，任凭啲风浪随意摆布系啦。呢场大海啸一直发作咗三个几时辰，先至开始慢慢停止。天上嘅乌云慢慢散开，露出一点点星光。张翠山行去船尾，佢话：谢前辈，多谢你救咗我哋两个条命啊！谢逊冷冷咁话：呢句说话讲得早过头，我哋三个人条命有九成九仲喺个拆天手上。张翠山一生之中从来冇听人喺个天字上边加多个拆字嘅。佢谂此人嘅愤世盗俗，实在到咗肆无忌惮嘅地步啦。但系转念一谂，呢一叶孤舟飘荡喺无边嘅大海之上，睇嚟多数都冇乜侥幸噶啦。佢刚刚同殷素素倾心相爱，对人世只系加倍咁留恋，就好似刚喺只玉杯树尝到一滴美酒，立即就要俾人抢咗去咁。造化弄人呢四个字嘅意境，跟住谢逊拆天咁样闹，居然系深深咁体会到啦。佢叹咗口气，接过谢逊手上嗰盘太。谢逊辛苦咗大半晚，就翻入船舱里面休息啦。殷素素坐喺张翠山身边，昂起个头望住天上嘅星辰，顺住北斗嘅斗雀揾到咗北极星。只见只座船顺住海流正在向北飘住去。佢话：五哥啊，呢只船一尾向住北边行啊。张翠山话：系啊，最好能够不返去西边，咁我哋就有返去家乡嘅希望啦。过咗阵，殷素素话：如果呢隻船一尾咁向住东行，唔知会去到边处嘅呢？吓，张翠山话：向东系永无尽头嘅大海，只要漂浮得七八日，我哋冇清水饮。殷素素初尝情滋味，如梦如醉，唔想去谂埋嗰啲咁煞风景嘅事啦。佢话：以前听人哋讲过，话东海上边咧有座仙山，山上有长生不老嘅仙人，我哋讲唔定有可能去到仙山岛，遇到咗美丽嘅男仙女仙。佢担高头望住天上嘅银河，话：讲唔定呢只船飘啊飘啊，流啊流啊，去到银河里边。于是我哋见到牛郎织女在鹊桥上面相会。张翠山笑住话：我哋将只船送咗俾牛郎，佢想会织女嘅时候呢，就可以坐船渡河，唔使等到一年一度嘅七月七日先可以相会啦。殷素素话：将只船送咗俾牛郎，咁我同你要相会嘅时候又坐咩船啊？张翠山微微笑话：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哋两个都喺埋一起，咁既然喺埋一起咯，何必渡咩银河啫？殷素素演然一笑，块面啊更加似开咗朵花啦。佢攞住张翠山只手轻轻咁摸下摸下，两个人满腔柔情蜜意，好似有好多好多说话要讲，就觉得一句说话亦不必讲啦。过咗好耐好耐，张翠山耷低个头，只见殷素素眼泪都晕晒颈，表情好凄苦咁，就好奇怪咁问：咦，你想咗啲咩呀？殷素素低声话：喺人间喺海底，我或者能够同你喺埋一起嘅。但是将来我哋两个死咗，你又会上天，我就要落地狱㗎啦。

0: 张翠珍话乱噏不通啦。殷素素叹咗口气，佢话：
1: 我知道嘅，我呢一生做嘅恶事太多，乱暗杀嘅人真系不计其数啊！
0: 张翠珍吃咗惊，隐隐觉得佢心狠手辣，真系唔系自己嘅佳偶。但系一来爱佢爱得好深，二来喺呢个九死一生嘅大海洋之中，又点能够估计到日后嘅事呢？就安慰佢话：以后你改过向善，多积功德啦，咁咪得咯。开讲有话，知过能改，善莫大言啊嘛，系唔系？殷素素唔出声啦。过咗一阵，忽然细细声唱起歌上嚟，唱嘅一曲《山坡羊》啊。歌词系咁嘅：
1: 他与渣，渣与他，两下里多嘅牵挂，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柱来中，锯来解，把磨来捱，放在油锅里去炸。哎呀，由他！
0: 只见那活人受罪，哪曾见过死鬼大家？
1: 哎呀，由他！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0: 猛然听见谢逊喺船舱里面大声喝彩，话：好曲，好曲啊！甄姑娘，你比呢个假仁假义嘅张相公啊，啱我心水得多啦。
1: 殷素素话：我同你都系恶人，将来都系冇好下场噶。
0: 张翠珍低声话：如果你冇好下场，我亦同埋你一起冇好下场。殷素素惊喜交集，即系叫咗声五哥，咁就点都讲唔落去啦。第日个天啱啱蒙蒙光，谢逊用狼牙棒喺船边打死咗一条十几斤重嘅大鱼。狼牙棒上面有勾刺嘅，用嚟打鱼确系十分方便。三个人饿咗两日啦，虽然生鱼好腥啊，不过都食得津津有味。船上冇带淡水啊，夹啲鱼肉里面嘅汁出嚟，勉强都可以解下渴嘅。海流一直向北，但渔只船日夜不停咁向北行。夜晚北极星仲系喺船头前面闪烁，太阳总系喺右舷嗰边升起，喺左舷嗰边落。连续十几日，船行嘅方向始终冇变。不过气候呢，就一日日咁寒冷起嚟。谢逊同张翠珊内功深湛，仲可以顶得住啊！殷素素就一日比一日潮水。张谢两个人都将件外衣除咗落嚟俾佢着，但系仍然无济于事。张翠珊睇住佢强颜欢笑，奋勇顶住啲寒风，个心啊真系讲唔出咁难受。眼见只坐船再向北行几日，殷素素啊非冻死不可。哈！谁知天无绝人之路。有一日，呢只船突然间驶咗入去大群海豹里边。谢逊用狼牙棒打死几只海豹，咁三个人就剥咗海豹皮褛喺身上，十足系上等嘅皮草啊！仲有海豹肉可以食，咁三个人咧又欢喜又畅快。嗰晚，三个人聚集喺船尾倾偈。殷素素笑住问：
1: 世上最好嘅琴手系乜嘢呢？
0: 三个人一齐笑住话：海豹。就喺呢个时候，只听见叮咚叮咚咁几声，直至清脆好听。三个人窒咗下，突然谢逊面色都变晒，佢话：浮冰啊！用狼牙棒伸入个海里边撩咗几下，果然碰到一啲坚硬嘅碎冰。哎呀，咁样一嚟呀，三个人嘅心情立即都变咗寒冰一样啊！都知道呢只船日夜不停咁向住北方驶去，越北就越冷。而家大海里边出现咗少少嘅碎冰，日后势必成海都系冰。只船一俾冰冻住，就唔喐得啦。咁就系三个人冇。

0: 命之时啦。张翠山话：庄子《逍遥游》篇有句说话系咁讲嘅，穷伯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我哋一定系去到天池里边顶啦。谢逊话：呢、这个唔系天池，系明海。明海者，死海也。张翠山同殷素素相对苦笑。呢一晚，三个人一味听住叮咚叮咚冰块互相击撞嘅声音，成晚都瞓唔着。但系上午，海上嘅冰块已经有成汤碗咁大啦，撞埋喺船柱啪啪声咁响。谢逊苦笑住话：我痴心妄想，要研究呢把屠龙宝刀里面所藏嘅秘密，想唔到嚟到冰海做咗个冰人，嘿，真系名副其实，做咗你哋两位嘅冰人啊！殷素素块面一红，伸手握住张翠山嘅手。谢逊攞起屠龙刀话：仲系等你去龙宫里面屠滚呢条龙把啦！一仰手就要将把刀掟落大海，但系正话要松手嘅时候，长长咁叹咗口气，终于又将把宝刀放翻入船舱。再向北边行咗四日，海面嘅浮冰咧有啲好似台面，或者好似屋仔咁大。三个人已经知道一定冇咩侥幸噶啦，索性都唔去再想生死嘅事啦。当晚瞓到半夜，忽然听见咣咁嘅声，全身剧烈咁震动。谢逊话：好到极，妙到极啊！撞到冰山啦！张翠山同殷素素大家望住苦笑，跟住互相揽埋一齐，觉得脚底下边冰冷嘅海水渐渐浸到上小腿。得啦，生多一日半日都系好嘅，个贼天要我早啲死，老子偏偏得啦，生多一日半日都系好嘅，个贼天要我早啲死，老子偏偏同佢作对。张欣两个人去到船头，眼前银光闪烁，一座大冰山喺月光之下发出青紫色嘅光芒，显得又奇丽又恐怖。谢逊已经企喺冰山旁边一块棱角上边，伸支狼牙棒出嚟接佢哋。殷素素伸手喺狼牙棒上一搭，同张翠山一齐跳上冰山。船底撞穿个窿啊，好大啊！只系一餐饭咁耐，就已经沉到无影无踪啦。谢逊将两块海豹皮垫喺冰山上边，三个人一拍咁坐低。呢座冰山就陆地上嘅一个小山丘咁大嘅，一眼望过去，打横有二十几丈，长有八九丈，比原来嗰只船咧就宽敞得多啦。谢逊仰天轻笑，佢话：喺只船上都唔知几闷，喺呢度活动下筋骨就啱啦。起身喺冰山上行来行去，悠然自得。冰山上边虽然系滑溜啊，但系谢逊脚步沉稳，好似喺平地上行走一样。冰山顺住风势水流，仍然系不停咁向北漂流。谢逊笑住话：个贼天送咗只大船俾我哋，迎接我哋去见一见北极仙翁啊！殷素素似乎只要情郎喺侧跟，就心满意足啦。就算系天塌落嚟，亦都当佢冇事。三个人之中，只有张翠山皱起眉头，为呢个眼前嘅厄运发愁啊！冰山又向北漂浮咗七八日，日头的冰反射阳光，照到三个人皮肤都窿咗，双眼更加又红肿又赤痛。于是三个人每到日头呢，就用海豹皮捞住个头瞓觉，到夜晚先至起身逐鱼猎取海豹。不过讲上又奇怪，越嚟向北行，日头又越长，到咗收尾，每日几乎有十一个时辰系日头，而夜晚只一晃就过啦。 张翠山同甄素素两个身体疲困，面目憔悴，谢逊嘅神情渐渐反常啦，双眼里边射出异样光芒。自从指手画脚咁对住个天嚟咒骂，个心里边嘅怨毒完全唔可以抑制啦。有一晚，张翠山正就冚住海豹皮喺度瞓觉，瞓瞓下，突然听见甄素素大声尖叫话：放开我，放开我啦你！张翠山啪声扎起身，跳起嚟喺冰山嘅闪光之下，只见谢逊双手抱住甄素素个膊头，个口啊哇哇声，把声好似野兽咁。张翠山呢几日见到谢逊嘅神情古怪，早就担心噶啦。不过就冇想到佢竟然会侵犯甄素素，不禁又惊又嬲，嗱嗱声冲上前喝佢话：快啲放手！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8: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7: 吓，系咪真噶？咁我
9: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10: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1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2: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3: 外加1059，
12: 外加1059，
1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1: 请留低，
12: 因为
11: 呢个系你嘅选择，
12: 你嘅选择，
13: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1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6: DJ Super，
15: DJ Super，
16: 一个人，
15: 一个人，
16: 一个人无所不能，
17: 无所不能。
14: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18: 嚟了，各位欢迎大家中午时分锁定我哋频道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咁啊，时间方面嚟到系5月22号噶啦噃，又嚟到星期五啦，各位小周末嘅时间。点啊，食咗饭未啊，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咁啊记得咧先医饱个肚吓，再嚟睇我哋嘅直播。OK， 咁啊，今日嘅天气又会系如何呢？啊，落咗几日雨啦，今日咧会唔会有啲好转咧？讲紧呢个天气啊，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喎。啊，都系话有雨喎，各位吓、啊，就、吹呢个偏东风1到2级啦，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介乎于80%到98%之间啊，咁啊预计咧呢几日嘅天气都系唔多稳定啊，好啦，咁啊记得出门啦，要带定啲雨具啊，咁样相对稳阵啲啦。OK， 咁啊星期五。

嘅中午时分，当然啦，依旧系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气电波呢度陪伴住大家嘅，亦都希望你都可以咧一如既往地撑我场吓，可以啦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咁当然啦，揸车嘅路上依旧可以锁定呢个频率啦 ，FM 105.9 啦，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视频号搜索荣誉双城亦都 OK 嘅吓，荣啊荣合嘅荣。如富如个如融如相成啊，咁就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入到嚟同我哋一齐互动咁样噶啦吓。好啊，咁啊见到有啲 friend 都开始陆陆续续入紧嚟我哋嘅直播间，入到嚟记得帮我点个赞好嘛？入到嚟直播间嘅知打帮我把赞顶起来，系啦啊撑个场。咁啊，琴日咧521啊，咁啊好多朋友都嚟捧场嘅，讲紧呢个世界脊柱日啊，吓健康日啊，咁啊琴日咧好热闹啊，直播间好多 friend， 再次感谢大家，咁啊希望唔好话得一日啦，可唔可以多几日啊，系嘛啊，好似今日咁，可唔可以都系咁热闹啊，咁啊真系少唔到你哋嘅支持啦，记得入到嚟。直播间帮我点个赞，将赞点起身好吗？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咁啊，今日咧就分享翻就周末嘅一啲情况啦。去到5月23号，亦即系听晚嘅8点啦。咁啊，呢个月超有一轮咧将会打响噶啦。咁我哋摄影队咧将会作客咧去到佛山啊，亦即系三水嘅云秀山体育场，将会客场对阵住。火山的啊，咁啊呢个月超嘅第四轮嘅赛事啦，咁喺上一场咧，我哋少应队亦都喺主场咧啊险胜呢个云浮队啊，咁啊今次咧作客去到踢呢个佛山队咧，咁其实咧都几大挑战下嘅啊，咁啊唔知道有冇好多球迷咧都会去现场捧佢哋嘅，去撑佢哋场咁样咧。啊，咁啊，真係我哋肇慶街啲球迷呢一段時間，大家刷啲短視頻咧，都會發現，哇！真係冇得頂啊，太專業啦！哎呀，真係啊，搖旗吶喊不特止嚇，煙火漫天啊，就係咧從頭到尾喺度嗌喺度撐，哇！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肇慶球迷好專業、好優秀、好值得我哋即係俾啲點讚、俾啲掌聲，真係好嘢嚇！咁就肇慶球迷好優秀，當然我哋肇慶隊亦都不例外啦嚇。咁啊，川超嘅冠軍班底，金利城進隊嘅組建嘅肇慶足球隊，咁啊其實咧，依家喺積分榜上面咧係排緊第四啊，好似啊嚇，好似排緊第四啊。咁其實咧成績都係非常之唔錯啊。贏兩場輸一場，目前咧都係有六個入波添咁樣。希望咧喺听晚去到佛山队客场可以嘅话全取三分啊，起码嘅话都打个和波啊。咁但系佛山队真系难踢嘅，因为咧目前打咗三轮，佛山队系唯一一支咧喺粤超里边未失过波嘅球队啊，即系佢哋嘅防守啊做得非常之好嘅。咁而肇慶队咧系进攻最好嘅，亦即系入波最多嘅，有咗六个波三轮。啊，咁啊，矛与盾嘅一个对碰啊，究竟我哋肇慶矛唔系矛拉嗰啲矛啊，长矛个矛啊，定系佛山盾啊，劲啲咧咁样，咁啊，听晚咧，大家可以睇直播都就会知道噶啦。咁啊，我见到啲官媒咧都做咗啲海报，好吸力嘅，一个咧就系佛山黄飞鸿。对住肇慶方世玉啊，唔讲你唔知方世玉都系我哋肇慶街噶嘛，鼎湖噶嘛，咁所以咧两个真系好抽得嘅武将系嘛，咁啊作为呢个海报代一支代表肇慶，一支代表佛山，咁啊佢喺呢一个听晚嘅第四轮粤超嘅比赛去对碰。啊，咁啊精彩啊，值得一睇啊，咁啊当然好多朋友同我一样都未必可以咧去到云秀山嘅现场咧去睇肇慶对佛山队啦，咁啊唔紧要，高腰融媒系会有直播嘅，咁啊阿 Yan 都问我，喂听晚你会唔会去现场？我真系抽唔到飞啊，边有飞啫？冇飞啊，点去啊？博大雾咪得咯，你唔系惯咗噶啦咩？嗱。坦白喺肇慶街博下大霧係冇問題嘅，咁你去到客場咧去博大霧，博到又話啫，博唔到咁點算啊？翻屋企又唔係，啱啱先？你好陰公豬噶嘛，係嘛？咁所以咧，
就我就都系留守喺我哋高腰融媒嘅直播间当中去睇。

啦，系咯，就真系要飞嘅。哎呀，你估真系咩？即系我哋系主教练咩？乜主教练又唔使飞啊？好，欢迎其他 friend 入嚟直播间，妈 Yan， 你听晚会唔会去现场啊？等待住你哋啊，加油呐喊啊！最佳第十二人莫非我哋嘅球迷们啊，不咩噶啦，真系啊，好吸力，真系好吸力啊！咁啊，睇到佢哋几场波嗌破喉咙，90分钟、啊、一路喺度嗌，喺度跳，喺度拍掌。哇！你真系唔系讲少嘅，真系真系攰嗰只嘅，所以咧我好佩服佢哋，真系好吸力，好吸力啊！加油啊！我哋少英嘅球迷们啊，你都冇抽到系嘛？系咯，你都抽唔到，我边有可能抽到啊？因为我自己嘅嗰啲运气呢家嘢系好差嘅，系啊，有嗰啲所谓嘅嗰啲先生都同我讲过，你啊辛苦命咩意思啊？即系好难有什么横财啊，嗰啲嘢好难嘅。即系你想凭运气得到嘅嘢咧，佢话你基本冇乜嘅，脚踏实地啊，年轻人咁样啊。我话先生啊，你咁都可以出嚟捞啊，我都捞到你嗰份啦、啊，系嘛？咁啊，见亲人都讲啊，脚踏实地啊，年轻人系嘛？见亲人呢一句都冇错噶，啱啱先？真系啊，咁啊，就系想你指点迷津啫嘛。唉，呢两句。边个唔识讲啊？啊，做人记得要脚踏实地，系嘛？啊，冇谂咁多，其他嗰啲嘢吓，该嚟就会嚟噶啦，唔该嚟佢系唔会嚟嘅。啊，唔好成日喺度幻想，系嘛？唉，系咯。咁啊，但系我都信啦，我都信佢，我都信佢。唉，脚踏实地啊，啊，辛苦命咁样，啊，真系几辛苦。黑眼圈你睇下都几大嘅真系。好啦，咁啊讲到我哋粤超，相信好多朋友都即系会兴起噶啦，系咪啊？都好期盼呢一场波嘅。啊，咁啊，我哋可以去现场，去现场啦。咁啊，去唔到现场啊，就啱我讲噶啦。可以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嘅直播，咁啊 OK 啦吓。啊，新哥，你好啊，广宁阿新，咩啊？我向俊哥有冇折咩意思啊？啥 ？What？ 咩啊，兄弟？咩有冇折啊？哦，即系你指我哋嗰啲带货嗰啲有冇折头啊？定系点？咩意思咧？冇噶啦，即系我哋放啦喺购物车嗰啲咧，其实都已经系几折下噶啦，系啊，都几折下。啊，都是福利嚟噶啦，咁所以啊，好似我哋今日喺直播间，同样都有啲，即系我觉得都几福利下，有几啱大家去用得上嘅嘢噶啦，已经系嘛？好，咁啊，大家入到嚟，真系除咗睇我直播、听我把声之外啦，咁啊，亦都系咧睇睇我哋嘅小黄车啊，都有啲笋嘢益街坊嘅，系啊，咁啊，例如我今日咧，主要咧就系同你分享我哋嘅噔噔噔噔果蒸，系啦，因为呢个果蒸真系好食得嚟咧，又好抵啊，啊，真系抵到不得了啊！系啊，咁我先将冚唪唥都上晒先啦，好嘛？系啊，冚唪唥都上齐先。唉，咁啊，等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先吓，自由选择吓。OK， 入到嚟嘅朋友记得帮我点赞就系啦。咁啊，呢个叫做咩咧？果蒸就真系值得推介啊！如果你都中意我哋肇庆嘅果蒸嘅话咧。呢、这個係真係非常之划算，因為咧佢係講緊六隻先39.8，六隻啊大佬，六個果蒸啊，係啊，200克啊，六個果蒸，呢啲200克噶呢、这個嚇、啊，六個，你話抵唔抵啊？啊咁啊，如果平时有食开果蒸嘅朋友都知道啦，呢个我哋肇庆嘅非遗嘅特产嚟嘅。咁你去到鼎湖山啊，或者嗰啲七星岩门口啊买，你都要10几蚊一只嘅。咁依家喺我哋嘅直播间啊，只需要6蚊零一只啊，39.8。好，啲朋友话喂，6蚊零一只嗰啲果蒸得唔得噶？嗱，呢个你真系要放1万个心吓。咁啊。

你系嚟自呢个一鼎王嘅果精嚟嘅。一鼎王系做咩噶？做果精做咗三十几年噶啦，啊，都系精选严选呢个优质嘅绿豆啦，泰国嘅一个糯米啦，咁啊再加上咧呢个人手纯手工嘅一个系包制啊，咁啊八个钟嘅集果精嘅时间系啊，你整个果精唔系一两个钟整得熟嘅，八个钟嘅柴火集嘅果精啊，咁啊极具肇庆风味啦。咁诶，你话喂点食啊果精？一个就系蒸翻热系啦，咁啊第二个咧就可以煎果精，煎果精呢个真系大家要试一试啊！再且密封嘅一个系包装，锁住新鲜度，一包完一集熟就已经系入呢个真空袋噶啦啊！咁你喺平时咧其他地方买咧冇呢个真空袋嘅，就咁一只，咁你放冰箱咧其实嗰个保鲜度都有。都唔係咁好㗎喇，但係呢真空嘅包装抽晒真空㗎喇，已经防菌乜都防埋㗎喇，咁所以呢呢个新鲜度係非常之高，可以放一段嘅时间㗎，咁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拍一拍呢个39.8元六隻嘅果精，咁唯到6元零一隻嘅啫，正常买一隻都10多元㗎喇，但係喺我哋官方直播间啊，我哋係严选好密嘅直播间同你推介就係六隻嘅啊，肇庆最靓就係我嘅果精啦啊，系啊，唔好讲醉唔醉啊，其实因为即係大家肇庆街嗰啲朋友都识包嘅，啊都识包嘅，系啊，咁只不过咧真係适合寄出去俾人哋嘅，咁我觉得係抽咗真空嘅呢、這个係会比较适合啲，同埋大细都相当200克啊，同埋性价比真係 OK。6元靓一隻啊，咁你真係出面街边好难搵到咁高性价比嘅果精啊，咁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入到我哋嘅直播间，记得点一点赞，点一点赞啊，咁点啊我哋嘅链接，四隻价钱俾你六隻啊，咁个量有限啊，个量有限，咁得返几单嘅啫，大家拍得嗰几单就几单㗎啦，咁因为真係去到临近端午时节啦，果精啊种啊就会好卖起身㗎啦，咁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未试过嘅啊，未试过嘅可以试一试，点开我哋嘅购物车，咁直接拍就得㗎啦，真係呢个唔需要有担心啊，因为呢我哋一鼎王做果精仲系呢供去俾广州嘅一啲大酒楼嘅啊，咁例如讲咩酒家啊，系咪啊？嗰啲都系呢一间厂佢哋包嘅果精，佢哋做嘅糯米鸡啊，糯米鸡都系好靓啊，糯米鸡啊，都系呢一间厂做嘅。咁所以你放一万个心嚟噶啦，啊入到嚟直接拍就 OK 啦。顺丰冷链包邮到你屋企，六隻冚唪唥都系做咗真空嘅包装，锁住新鲜啊。咁啊，当你拆开，无论系煎又好，抑或就咁样整翻热去食都好。俾到你嘅都系最原汁原味嘅肇庆风味啊！咁大家自己拍 OK 啦。系啊，你自己依家人手去包，你都冇呢个价，你真系做唔到啊！真系你人手去包，你都要围到系咁上下嘅价钱啦。更何况依家真系仲要包邮寄埋俾你咧，系咪先啊？所以咧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咁可以咧睇我哋荣誉商城呢度咧，就直接拍我哋嘅肇庆果精就 OK 啦。最近唔叫阿瑶嘅发仔问到啊，好挂住佢啊，佢自己做紧直播啊，所以咧就唔得闲作客我哋嘅节目噶啦，啊咁所以希望你多多支持我啦。多多支持我，系啊，我下次可以叫佢上嚟噶嘛。你唔撑我，咁我就叫佢都冇意思啦，系咪？好啦，仲有其他 friend 入嚟直播间嘅，记得帮我哋点个赞啊，亦都可以分享下我哋嘅直播到你哋嘅社交平台，等更多朋友咯，以入到嚟我哋直播间睇到我哋嘅直播，咁样亦都可以咧更好咁分享我哋嘅高腰好物啦，好哥献给你。呢一两个月咧，足球嘅氛围可以话非常之火爆，阿仙奴亦都系22年后咧重夺英超嘅冠军啊！接下来6月11日仲有世界杯。

OK， 听我会有呢一首歌，嚟自系周国贤嘅一首作品《黄金入球》啊！啱先讲啦，就即系呢段时间足球活动好多好多啊！咁啊，好似讲紧听晚同我哋中国队有关系嘅咧，就系 U17 系列嘅亚洲杯，咁啊将会进行决赛。诶，有我哋中国队啦，今次男足咧就系争啖气啦。咁啊，虽然唔系真正嘅国家队，而系17岁嘅代表队吓。咁但系如果赢到日本嘅话咧，咁啊都系好开心一件事啊，系嘛？咁啊，决赛将会对阵住日本队。咁啊，讲真。我哋肯定希望中国队赢啦，发自内心地希望可以赢多两个啦。咁但系又不得不承认嘅，咁呢个日本队嗰啲青训系真系做得好嘅，所以呢几年咧，你见到好多日本球员嘅进步系神速嘅，咁啊以及咧佢哋可以去到一啲五大欧洲五大联赛里边去洗礼，咁啊更加咧系令到佢哋嘅球员嘅水平啊啊会更加之高。咁但啱讲系职业队吓，咁啊至于 U17 亦即系17岁嘅代表队又系点咧？嗱，呢个就值得去睇啦。呢个咧讲真，我对中国队都系好有信心嘅。加油啊，加油啊！我哋中国队U17嘅嗰啲后生仔女们，唔好令我哋嗰啲叔叔阿姨阿伯阿婶啊失望啊！啊，为我哋国足攞翻个。

0: 奖杯翻嚟得唔得啊？啊，中国足球太耐咧，系未捧个杯啊！哎呀，连个杯系点个样啊，都系刷短视频先见到嘅咋。现实当中佢哋都未睇过嗰个奖杯系何咩何方神物啊，系嘛？咁希望U17喺听晚嘅赛事当中可以将呢个决赛嘅对手日本队搞掂，系嘛？搞掂嘅话，呢一啖气啊，不得止啊，好舒服啦。咁啊，呢个17年嘅27年啊，咪26年呢个亚洲杯嘅冠军。就会成为就是我们中国队的囊中物，所以加油啦。这个就是最近我们的了，同埋是最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场波，可以夜啲多咁样都为我们中国队加油打气啦。咁就仲有讲緊听日啊，听晚8点钟喺呢个佛山云秀山体育场嗰度，将会有粤超嘅第四轮嘅赛事。佛山队将会坐镇主场对住我哋肇庆队，咁大家一齐咧都去支持下我哋肇庆队啦。咁啊，见到好多 friend 都话冇球飞啊，真系嘅，8蚊8系嘛，即系个个都俾得起。咁所以咧，抢嘅人咧亦都好热闹啊，大家都想入去为自己心爱嘅球队球员去加油呐喊啊！系啦，咁啊，再远啲就6月11号就系世界杯嘅开幕噶咯噃，系啊，咁啊，世界杯仲有2-3个星期就嚟啦，杀到埋身啊！呢个不眠之夜定系不工作之早，我都唔知啦。啊，因为咧今届嘅转播时间咧，基本就系晚黑深夜同埋朝早嘅时间嘅。哎呀，咁啊，所以咧有啲多尴尬。再且仲有就是这个阿仙奴可不可以将欧冠的冠军都带回家呢？31号亦都会有这个欧冠的一个决赛，阿仙奴对阵住这个巴黎圣日门。真的好像我们这一档节目变成了足球节目一样，十句离不开足球。啊，冇办法，真系太热啦嘛，系嘛？呢一阵风吹过嚟，你都系觉得热噶。今年喺美加墨三地去举行世界杯嘅赛事啊，咁啊嗰度都系吹啲风埋嚟，都热热地嘅。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啦，就关注啊呢啲咁多精彩嘅比赛，好嘛？好啦，咁跟住嚟啦，我哋嘅花生油呢亦都想连接啦。啊，嗱，有靓靓嘅花生油先可以煮靓靓嘅饭餸，咁食到你唔会肚饿啊，咁样再睇波啊，咁都 OK 嘅。嚟自我哋高腰大湾30年嘅老字号端溪城花生油啊，入到嚟嘅朋友都可以咧点开呢个链接睇一睇。咁呢个呢系一个五星装，咁啊，对于好多 friend 嚟讲，其实都已经够用两个月啦，应该讲，我屋企好似系用2个月嘅。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6: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6: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

0: 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3: 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2: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3: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2: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3: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4: 3年又3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2: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105.9，
7: 啊，呢啲亲情嘅戏啊都要删剪。又唔系啲咩揽揽石石嗰啲咁样，咁其实就系为咗最好嘅观影嘅体验啦，咁样俾到大家去睇呢一部戏喺两个钟嘅时间里边，内容去脉冚唪唥都梳理得好清楚。咁你问我话有冇喊啊？其实真系会有嘅，真系你系忍唔到啊，你边忍得住啊？系咪啊？呢啲情节真系太过之感人啦、啊，真系啊！咁啊，我就唔讲太多嘅劇情嗰啲嘢，大家上网随便揾都揾到㗎啦，亦都即係自己行入戏院里面去支持呢一部呢冇明星冇宣发啊冇大投入嘅啊我哋真係全凭热诚去拍出嚟嘅，同埋一个好故事拍出嚟嘅一个小众电影，真係用小众去形容都即係不例外啊。本身佢第一次推出嚟，佢系潮汕话版本噶嘛，佢冇普通话噶，第一次即系啱上画，佢冚唪唥都系潮汕话噶，系咯，咁所以其实真系好难得咯，好难得啊！咁啊，睇翻票房啊，更加之夸张啦！咁啊，琴晚咧已经去到7.几亿，直逼8亿嘅大关噶啦！咁今日咧过8亿，应该系不成问题噶。咁啊，喺戏院嘅排期方面咧，呢一部排片啊，咁呢一部。其实啱啱的情书依然是排在第一的、啊、咁基本其他新戏都不会在这个时间上的了。因为有时候这个电影市场、啊、真的夸张过股市一点都不例外。明明这部戏原本的排片是低得可怜的，真的叫做小偷面、啊、在五一档期间。到今时今日成为即将破8亿，可能已经破8亿的戏。讲紧短短系10几20日嘅时间，咁你话系咪一个真系好奇迹嘅事情啊？啊，你有咩嘢？或者你股票市场，你有冇可能真系10几20日，从讲紧1000几万、2000万、几千万，到过亿，再到今时今日啊，达到8亿嘅一个票房？你好难噶嘛，即使你讲个股市风云幻变，你都唔及电影嘅票房嘅风云变得咁夸张啊！咁我唔知道有几多朋友真系都未去睇嘅咧，咁啊都系 call 个 E 啊！咁啊可以建议真系大家趁呢个周末都可以带上自己小朋友啦，去睇一睇呢一部《给阿妈的情书》。咁就我係好有感觸嘅，我係好有感觸。雖然我唔係潮汕人，我唔係潮汕人，但身邊其實好多潮汕人。我自己亦都去過馬來西亞、泰國啊。我自己好鍾意東南亞。我記得有一次去檳城，即係馬來西亞華人聚居應該係好多嘅呢個地方，檳城啊。我去檳城陣時，其實亦都即係碰到好多當地嘅華人，

我哋都会即系八卦，出于媒体人嘅一个心态，都会好八卦嘅，都会问，你是哪里人啊？咁佢哋都会，哦，我系边笪地方嘅第几代，佢系咁样嘅。啊，我记得我好似我搭的士咁样，我系泰国。我是福建过返嘅，唔知第几代，第二代定第三代，佢哋咁样去介绍自己嘅。见到诚实小王子出发泰国。係咪好啊。咁所以其实当我喺槟城嘅时候呢，係可以见到好多好多嘅华人。基本你係讲粤语普通话是没问题的，即是在槟城，因为太多华人了，你不需要懂什么英文啊、马拉文啊，不需要懂的。其实就是跟广东差不多的，你去到槟城。但是你接触的其实真的文化上面是有很多的相似，很多的同样啊，又或者是两地文化碰撞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新嘢咁样。俾我最大嘅感触就係其实当地嘅华裔啦，佢哋其实佢哋都马拉籍嘅，但係即係叫华裔啦，都係好想返乡下，即係返到自己祖籍嘅地方去睇一睇望一望。我记得我係睇下先。我十年前去的，我记得我是十年前去槟城，是啊，十年前定都有了，十年前定十一二年前，是咁上下啦。即是你去到那个，其实他们都是很多是未翻过，未去过，未翻过来我们中国的。咁虽则他们已经是马来西亚籍，但是其实他们的血是流淌住系啦，中国人嘅血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哋个心都系嗰种即系叫做系好眷恋、好念挂住喺呢一个大陆嘅呢一边嘅一啲亲人啦。其实佢哋都想翻嚟睇一睇啊，揾一揾啊，系嘛，寻一寻根啊，认一认踪啊，佢都系想嘅。咁啊，可能真系唔系所有都可以啦，系嘛，即系各方各面的原因啦。大头刺子，各位，你前系咪909929啊？小弟系 Super， 你好啊！听开都会知系爱边个噶啦，系咪？睇个名就知啦，系嘛？星空下的不眠人。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入戏院睇一睇呢一部啊，《寄阿妈的情书》，咁啊真系推介，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好容易喺戏院里边瞌着嘅人，即系我系睇戏，我系觉得一个好瞓觉好舒服嘅地方。原本我都会觉得我睇呢一部戏会唔会都系会瞌着咧咁样啊？冇啊！真系冇，我真系由我仲要下昼最眼瞓嘅时候，去睇呢一部戏，乜事都冇，即系你系全程系跟住嗰个部戏嘅节奏啊，系咯，所以抵佢啦，抵佢依家八亿嘅票房啦，抵佢嗰个豆瓣嘅评分啦，系咪啊？去到九点几分啦，真系抵嘅，好嘢啊，真系好嘢啊！咁亦都为一啲真係素人啊拍嘅电影点赞啦。投资报道讲係1400万。即係你从嗰个做生意嘅角度啊，真係好离谱㗎啦。冇话八亿啦，一亿你已经好离谱啦，係咪先。你剔除 Kilikwala， 更何况佢真冇乜嘢好剔除。佢连宣发佢都冇㗎。系啊，佢都冇做咩宣发嘅，咁啊纯粹就可能喺潮汕地区当地做一个发酵，咁然后慢慢做一个传播，再到今时今日全国，亦都已经喺度倾紧海外嘅一个上画，你话系咪好紧要咧？咁啊，仲一个亮点嗱，呢一部戏里边嘅一个片电影里边叫插曲啦，应该叫做嗰隻插曲，嗰潮汕话嗰隻插曲，即係讲打工嘅嗰隻歌啊，係我哋肇庆学

院的一位学生去写的，王怡诺啊，王怡诺。咁啊，知道的朋友，即系听开我节目的朋友，我都讲过啦。王怡诺佢之前咧喺肇庆读书嗰阵时咧，我哋都成我都已经系识佢噶啦，系啦，王怡诺。我都好欣赏呢位肇庆学院嘅音乐人噶啦，咁啊，我师弟啦咁样，咁啊，我都之前都成日有揾佢，即系去做下嘢啊之类啊，系啊，咁啊，哇！当我睇呢一部戏嘅时候，哇，有佢呢只歌，哇，我都好开心啊，真系，即系所以潮汕人系好团结，好团结咁啊，即系都会用翻自己人嗰啲歌啊，咁样喺部戏里边，咁啊，亦都系互相帮忙嘅一件事啊。小猫仔都知啦，王以乐系，你都有关注佢抖音啊，系啦，听我节目有十年啦，十年以上啦，系咪啊？大头子之系我，你呢个名字我有印象噶，系啦，加翻个关注先啦，你呢个名字我系有印象，系啊，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呢部戏里边嘅啊一个点，好触动到我嘅，我都同王以乐讲啊，哇，我恭喜你啊，只歌跟住呢一部戏可以俾更多嘅人去。聽到啊，因為本身呢只歌其實都火嘅，喺潮汕地區都好火下嘅，係啊，咁啊，同埋佢真係亦都係一個好用心去做音樂嘅潮汕嘅歌手，佢嘅歌亦都係佢喺中國好聲音參賽陣時都係靠佢嘅潮汕嘅作品去出圈噶嘛，紅頭船啊等等啊，呢啲都係非常之正嘅原創音樂啊。系咯，咁啊，所以真系好佩服佢哋咯，好佩服佢哋，真系做得非常之正。咁啊，亦都希望其实我哋肇庆都有好多优秀嘅音乐人啊，影视嘅朋友啊，都有好多嘅。咁啊，都希望佢哋都可以一齐做翻啲关于我哋肇庆本土嘅影视作品啦，系嘛？可唔可以好似呢一部？阿妈的情书一样啊，可以刨出来咧咁样啊！我哋肇庆嘅作品，我都好期待嘅，真系嘅。我哋肇庆都唔缺一啲叻嘅人，做音乐劲嘅人吓、啊，或者靓仔靓女都唔缺嘅，都好多优秀嘅，真系啊！咁啊，咁而即系都扭成一团咁样去做好一件关于我哋肇庆嘅事情咧啊！咁呢个系我好期待嘅。好啦，咁啊，点啊，18分，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噶咯，吓，多谢大家捧场啦！稍后时间喺我哋视频号《荣誉双城》，亦都继续有阿雪莹姐姐喺度同大家分享好音乐，同埋我哋推介膏药好物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播。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哎，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5: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6: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5: 那大海龟呢？
6: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5: 小鱼总可以了吧？
6: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5: 那你想变成什么？
6: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5: 海豚啊，真好。
6: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受，
1: 家的感受，
2: 外加一零五九，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一零五九，外加音乐。

OK， 第一个咧会有嚟自 Jennica 嘅呢只胆小鬼啊吓，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啦，嚟到下昼时间嘅两点十分嘅啦，咁啊又开启全新一期嘅爱家音乐啦，咁啊今日喺直播室咧就继续有雪莹姐姐陪住大家嘅吓，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系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啦，同埋咧就欢迎大家吓，现时都可以系上到嚟呢个。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咧，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嘅，咁啊，现时咧，我哋都会有好多朋友仔啦吓，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呢个收获啦，又或者啦，点唱呢个心水靓歌啦，都系 OK 冇问题嘅。咁啊，见到啊蝴蝶兰嚟啦，佢话下昼好啊，咁跟住见到咧，铁光果场嘅生态农庄系咪？哇吓，俾咗几个赞俾我哋吓，多谢你支持啊！咁我知道咧，其实铁光啦，而家吓越嚟越好玩啦，亦都多咗好多猫吓，铁光猫系咪？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我哋嘅聊天区当中啦吓，分享你嘅心水靓歌吓，又或者咧可以嚟到我哋嘅橱窗当中咧，有好多我哋高腰嘅好物喺当中吓，欢迎大家都可以过嚟系品尝一二啊！

好啦，咁啊，转出嘅会有支持梁咏琪嘅咧，就系、是、给大家的情歌吓。欢迎大家见到系阿伯呢位朋友仔吓赞咗嚟直播间嘅，多谢你嘅支持。咁啊，现正大家咧收听紧嘅系 FM 105.9 吓，高腰综合广播嘅。

好啦，咁我睇完咗呢就係嘅给大家的情书之后呢，转出嘅会有呢隻莫文蔚，我唔知道呢个版本系咪合唱版啊，广岛之恋啊 ,LQ 点嘅作品啊，多谢多谢 ,LQ 亦都点咗点赞咗我哋直播间成八次㗎啦，多谢多谢。哦好啊，咁我点首徐小凤嘅梦飞行 ,OK。

OK， 听过呢只咧，以前 K 歌都正系经常喺 K 房里面 K 嘅一只作品吓，就系、是《广岛之恋》啦。但系咧，就好多时候啲朋友就话：哎呀，假如咧你两个人合唱呢只作品咧，好有可能啦吓。系咯，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个梗啦。好，今日转出嘅有系小凤姐嘅呢只《梦飞行》吓，好嘅，嚟自胡蝶兰点唱嘅呢只作品吓。

好啦，听讲咧会有小风姐咧就系梦飞行啊吓，好啦，跟住接住落嚟咧，就刚才有朋友仔讲到话，哎呀，阿芝芝嘅呢个短发都好听，系啊，我都好耐冇听呢只作品啦，一齐嚟重温一下先。继续欢迎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可以嚟到我哋 FM 105.9嘅呢个视频号当中吓，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或者点唱你嘅心水靓歌啊！依家呢个时间段，可能大家上班系咪？是上班路上，好多回忆嘅一啲作品啦吓，所以今日我都想，如果有时间，即系稍后，如果大家冇咩想听嘅歌嘅话咧，我都想听下支持好多嘅旧作品。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

0: 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继续回来呢两点半之后的节目啦，继续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和我们一起倾倾偈下。大家还没有哦，你想听萧亚轩的歌是不是?OK, 哦，咁快有龙舟菜啦是不是？哦，好啊好啊，多谢萧洒的分享。咁啊，萧亚轩有很多歌啊，但是呢如果大家没什么靓歌是暂时想到的话呢，我想听支持的歌。首先隔离 today 先。

萧亚轩都好多好多歌噶、哦，例如啦吓，好、啊、多突然想起你啦吓、啊，比较即系比较熟悉啦，美丽的插曲啦，窗外的天气啦，等等咯，嗯，跟住自己人啊，拥抱自己啊，爱的主打歌，要唔要呢只？呢只真都系好经典、好旧、好经典嘅只作品。突然想起你，睇下你拣边只 LQ 窗外啊。暂时冇抄到、啊、窗外

OK， 阿发仔话想听十六号爱人，冇问题哈。LQ 话外地主打歌啦，好啦，呢只歌又系当其时翻学嘅时候听得最 hit 嘅一只歌啦。

听完大家鍾意听嘅作品呢，跟住落嚟就听我鍾意听嘅作品喇。係啦。我哋今日嚟怀旧一下，我听 Gigi 梁咏琪嘅作品，转出嘅会有新鲜。

OK， 见到 LQ 话都好耐冇听过支持嘅歌啦，都好好唔错啊，系咪？系咯，因为我其实有一段时间都几中意佢嘅歌，特别好细好细个嘅时候，都唔算好细个，翻小学啦。即系嗰时候我第一次听系听《胆小鬼》啊，应该系就开始觉得哎呀呢、這个歌手嘅声音好特别啊咁样。好，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都可以继续喺我哋聊天区当中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

0: 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接下来我们分三期节目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该吃的九种应季水果。第一种，番石榴。番石榴是最佳的抗氧化水果，番石榴果实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之高，每百克的鲜果维生素 C 含量高达330几毫克，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矿物质和纤维素，以及是钾、钙、磷、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还富含蛋白质和脂质，能够补充热量，经常吃的话能够抗老化，排出体内毒素，促进新陈代谢，调理生理机能。第二种就是红香蕉了。红香蕉含有大量的糖类物质以及其他营养成分，可以充饥、补充营养以及能量，保护胃黏膜、润肠通便等。第三种水果就是芒果了。芒果果实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维生素 A 含量高达 3.8%， 维生素 C 的含量亦都超过橙、草莓。芒果含有糖、蛋白质及钙、磷、铁等的营养成分，都是人体所必需的。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是啊，我们生活在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找到栖身之所了。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

0: 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哇，真系唔可以喺背后讲人坏话。
2: 唔系啊，因为刚才我讲话，哎呀，卫南光辉可能今日比较忙啊，都唔得闲嚟支持我哋嘅节目啦。点知佢即刻就出现咗。

啊，即系有朋友仔会估我冇翻屋企，俾我估啱咗，因为今日我都唔记得咗。因为早知咧，我下昼又嚟，我就换咗套衫。因为一般我上夜班，我就会先冲咗凉先翻嚟。因为你落班之后可以即刻翻屋企瞓觉啦，明白吗？唔需要再又要冲个凉啦，又要摸摸呢、這个摸摸呢个啦，跟住咧时间就会越嚟越夜瞓噶。所以咧，我为咗更加早咁瞓觉，所以我一翻去我就即刻冇咩嘢做，我就 drop 搞搞住。见到佢林光辉话想听再见，只是陌生人 ，OK 啊，庄心妍噶嘛，系咪？播紧啦，播紧啦。咁出街唔冲凉，系咁咩？

跟住有朋友真系好关心我噶，真系多谢大家吓，都好留意我。冇薪水薪汗啊，我直接喺屋企就翻嚟呢度，跟住就喺呢度翻去屋企咯。跟住继续系 G 主嘅作品吓，转出嚟嘅会有花火。

Q 话咧，我晚上10点通常瞓噶啦，日头就有时间撑长啦。哦，太好啦，早啲瞓觉真系好，超级点赞你，10点啊就可以上床瞓觉啦，超级点赞，非常之好吓，同埋呢一日最好就能够瞓够8个钟啦吓。咁其实我哋嘅大脑同埋我哋嘅身体都好需要休息噶。

OK， 跟住转出嘅会有，哇！呢只非常经典嘅作品吓，嚟自洛神嘅呢只电视剧嘅插曲，叫做《色花》啊，好有嗰种睇电视剧嗰种感觉。顾纪君嘅作品。突然之间好想舞动起嚟。

好听好听，好耐冇听过啦，可以话真系冇点听过呢只作品啦。虽然以前可能有睇一啲电视剧。随缘嚟啦，我刚才话大家好似今日下昼都唔系好得闲啊，点知大家都嚟啦吓。OK 啊，欢迎晒大家。佢把声好听啊，就得呢首歌咋。我觉得我把声同佢把声有啲似啫。

转下，阿徐话想嚟翻首王杰嘅《可能》啊，暂时未有王杰嘅版本。有边个版本呢？我都唔记得咗呢个 map。

0: OK， 听下会有系啦，支持梁咏琪嘅咧就高妹正传下 OK 吓，咁我哋出翻报时先，跟住时间方面咧已经嚟到下昼时间嘅3:30嘅啦。外家外生活，外家买高腰特产，上高腰优品会。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上高腰优品会；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上高腰优品会；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上高腰优品会。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 快乐齐分享。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要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2: 好，继续翻嚟最后半粒钟嘅节目啦吓，咁啊，大家嘅靓歌基本上我都放咗上歌单嘅啦吓，咁啊，大家稍稍等候一下吓。我愿你知道 OK 啊，有啊吓，咁啊，光辉岁月啦，同埋真心真意都 OK 嘅。

OK， 多谢徐源点咗呢只咁好听咁正嘅作品吓，好耐冇听过呢只歌啦。不过其实都时常都听到大家点嘅靓歌嘅吓。好，跟住转出嘅呢只咧都好听嘅，好经典添吓。光辉岁月啊，你啦，识唱嘅朋友即一齐你唱啦。

星揾路，算不算得一个信号？问为什么不早些去预告？

OK， 跟住咧转出嘅会有《当爱再靠近》，非常之经典嘅一只作品啦，又系非常经典一只作品吓，好嘅。康容话多谢晒啊，唔使客气啊，多谢你嘅支持先真啊。嗱，我哋上昼啦、下昼同晚上咧都会有系直播嘅时间嘅，同埋咧我哋嘅橱窗咧都系我哋高腰一啲特产嚟嘅吓。我哋高腰嘅一啲好多特色嘅即係啲老字號嘅產品嚟嘅嚇，咁有興趣想試試嚟高腰味道咧，都歡迎嚟到我哋嘅高腰嘅呢一個容易商城嘅櫥窗當中去瀏覽一下嘅嚇。好啦，我將佢再出翻嚟先，我踩咗下直角。好啦，時間方面咧去到52分，下仲有7分鐘左右。

咁犀利，啱出街，周街都系树形嘅声音。多谢大家支持啊！真系，笑纳笑纳吓，呢、這个真系见笑啦，见笑啦吓，我只系求其哼下嘅啫吓。我记得康容话：，哎呀，冇啊冇啊，多谢多谢支持啊，多谢大家支持。

OK， 听过呢只柳若英嘅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吓，当爱在靠近，跟住落嚟啦，半只歌吓，半只歌时间啦，梗嚟会有夏日倾情啊！多谢大家支持啊！我哋时间方面咧，差唔多啦吓，同大家讲拜拜啦。稍后时间咧，五点钟我哋都会有一路听天下嘅呢一档新闻嘅资讯节目嘅吓，稍后再见。不过咧，大家仍然可以系去到粤听 A P P 啦，同埋咧喜马拉雅 A P P 可以收听到我哋嘅节目，同埋咧呢个点唱嘅歌曲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你的错，坐在你莫干燥的吻，太热扑火，只要知道，如果来电也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4: 上上上！
0: 落落啊！
4: 落落落！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6: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7: 买菜煮饭行街市，
8: 翻工放工开 OT，
7: 拖地洗衫凑细路，
9: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7: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0: 爱家就要爱生活，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7: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8: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7: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9: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7: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0: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5: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6: FM 105.9，听极都唔够。
7: 锁定爱家105.9，
6: 锁定爱家105.9，
7: 轻松快乐，
6: 轻松快乐，事事有。
8: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咦？点塞车嘅？
7: 哦，系。前面是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1: 系，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1: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2: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留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五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 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0: 好啦，下昼时间嘅5:05开启今日星期五小周末版本嘅一路听天下，大家下昼好啊！咁啊，现时喺直播室咧有树莹陪住你嘅。首先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今日白天到夜间系阴天到多云嘅，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4-32摄氏度，咁啊吹偏东风1-2级，相对湿度咧80%-98%。好啦，开启我哋今期一路听天下啦。首先嚟关注一啲本地嘅资讯先。
1: 本地资讯。
0: 好，首先嚟关注本地资讯。咁啊，近日咧，高邀区莲塘镇污水处理厂嘅项目整体工程已经系完工啦。咁啊，全面进入试运营以及系呢个景观绿化嘅阶段。咁啊，预计喺今年嘅6月就可以竣工验收。咁啊，呢个项目咧占地去到9626平方米，日处理污水能力去到10,000立方米嘅。咁啊，覆盖嘅范围咧就服务覆盖咧就包括有呢个滨江新城啦、高腰大道两大片区，咁啊项目同步建设3800米嘅污水收集管网，以及系两座一体化嘅泵站，咁啊实现呢个厂网一体化。咁呢个项目投用之后咧，呢、这个化学需要嘅需氧量啦、氨氮去除率啦，均系超过85%嘅。咁啊，周边咧8000户居民啦，将会实现雨污分流啊！好啦，连接四城，咁啊呢条新高铁刷新建设进度喎。嗱，日前咁啊珠兆高铁嘅江基段，咁啊JJ2CQ港三标吓迎嚟咧重大嘅建设进展嘅。咁啊，国内首台超大直径泥水 TBM 双模式嘅隧道挖进机，叫做呢个华水粉浆号啦吓，亦都系顺利完成咗洞内嘅一个拆解回运嘅啦。咁啊，标志住咧珠兆高铁的龟峰山隧道的盾构段盾构机的设备任务呢就全部完成了，为全线如期通车按下了这个加速键了。

咁呢个珠兆高铁呢就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咁啊主线接入呢个广州新机场嘅，咁啊实现轨道与航空无缝衔接，咁啊珠海到广州新机场最快就35分钟就系到达啦，咁啊珠海到肇庆咧就亦都系最快36分钟就可以到达，咁啊沿线嘅珠三个主要城市咧，1小时就可以到达啦。

0: 落班的路上尽览天下事，一路听天下。高医举办2026年第一期的红十字初级救护员培训班，咁啊近日啦吓，2026年的第一期红十字初级救护员的培训班咧，就喺高医区嘅妇幼保健院嗰度举行嘅。咁啊呢一次嘅培训咧，就以理论讲解加埋呢个实操演练相结合，咁啊围绕心肺复苏啦、自动体外除震仪嘅使用，以及系呢个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的内容进行一个系统的教学，并且通过模拟教具现场演示胸外按压、止血包扎等的应急救护操作，让参训人员可以规范掌握急救的技能。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那里落下帷幕嘅，咁中国高台跳水的一个选手吓，非常之表现出色啊！咁嚟自肇庆的呢个陶伯清勇夺男子 A 组的金牌，咁啊黄子乐咧就斩获呢个银牌嘅，为中国队包揽咗该组别的冠亚军。好，休息一阵，咁啊，稍后翻嚟啦，我哋嚟睇睇翻啲省内嘅动态啦。
1: 高邀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邀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佢哋每日都早出晚归，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他们每日都忙碌在大街小巷，用辛勤的汗水换来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他们是我们最应该尊敬的人，环卫工人。感谢你们，我们的城市美容师，尊重环卫工人，支持环卫事业，送上文明卫生。
0: 落班的路上，除了有沿途的风景，还有关心你的天下事。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
3: 省内动态，
0: 好啦，继续返嚟省内动态嘅时间啦。咁为咗系统解决非机动车停放难停即係停放乱嘅呢个情况啦，就会带嚟呢个人车运行交通事故隐患嘅呢个情况呢，就广州交警就联合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喺同埋各区嘅一个政府实施，就会呢个人行道安步计划，就推出了这个这样的计划，就推出外侧就停放，内侧就

0: 车就分流开了。即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也都可以明显改善，行人通行的空间也都得到释放。目前呢，这个经验已经向这个校园周边推广的了。喜义路的华侨中学成为了首个完成改造的学校路段，有效地去护航这个学生的上学路。在前两日，由广东省总工会指导、广州市总工会主办的中国工人大师政课劳模工匠宣讲主题活动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这一次的宣讲活动以这个匠心成就梦想、劳动开创未来为主题，全市的劳模工匠、一线的职工、以及新就业的形态劳动者、各级工会的干部代表就齐聚一堂的，一起去聆听这个劳模的故事，吸取这个奋进的力量。
1: 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一路听天下。
0: 在昨日，在2026年世界计量日，暨绿色电力计算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的这个赛题发布活动的现场，黄沙水产市场就作为广州首个启用全国电子计价秤智能计量监管平台的市场上台作分享交流发言的。全国的电子计量秤的智慧计量监管平台的启用，标志着广州电子计价秤的监管正在从人工的巡检、定期的抽检向智慧监测、精准监测的转型，也都为全市的电子计价秤升级换代、智能监管推广是拉开了这个序幕。

在昨日工商部发布了第二轮第三批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2026年计划支持各省企业数量的公示。广东省一共有234家入围的，其中深圳就有119家的企业连续三年是入围这个数量居全国城市首位。

0: 亦都喺前两日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咁啊提出到2028年广东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咧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
1: 落班嘅路上，尽览天下事，一路听天下。
0: 好啦，咁啊，唔知呢部电影你睇咗未啦吓？咁啊，据呢个亚洲艺术电影节嘅消息啦，2026年亚洲艺术电影节上，咁啊，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咧就获呢个金海燕奖亚洲年度最佳艺术电影。咁啊，据一啲专业嘅平台嘅数据显示啦，截至到琴日啦吓，电影嘅呢个《给阿嫲的情书》咧总票房系突破7.6亿元嘅，预测最新嘅总票房去到17.63亿啊！好，最后这个关于省内的动态，我们来看看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好消息好消息啊，据这个广东天气的预计，从今天开始这个雨势就会减弱了，受这个副高进一步的增强影响，水气条件就开始转差了，雨带显著亦都是北缩啊，不过呢就我省的西北部仍然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呢

0: 就可能会达到大雨或者是暴雨啊。咁啊，展望23号，即系听日到大后日啦吓，咁啊受呢个副高嘅控制啦，同时咧处于西南水系嘅一个通道之内，咁啊主雨区嘅推至长江流域，我省咧就会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咁啊局部咧就会有雷阵雨嘅，大部分市县最高嘅气温咧将会逐步去升高啦，咁即系话翻俾我哋听啦，这个高温天气呢亦都即将要到来啦。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3: 我是一名公司职员，又是一位爸爸。
4: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身份，
5: 我是一名护士，同时都是一位志愿者，
6: 我是大学生，亦是一名支教老师。
4: 交通出行中，你会是司机，亦都会是行人，换位思考，礼让斑马线。
7: 从夕阳西下到华灯初上，从烦嚣到安静，在这里有轻松的资讯陪伴你回家，一路听天下。
4: 国内要闻，
0: 好，继续回来一路听天下的节目时间，那就欢迎你啦，继续锁定我们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好啦，那就来到国内要闻啦。教育部财政部近日就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这个特岗教师是去到8594名的，那么仍然是面向中西部省份去实施。今年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到今年的三月份，全国共查到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落班的路上尽览天下事，一路听天下。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咧，琴日就喺广州、深圳开幕嘅。是广东深圳广楼啫。就话啦，呢一次嘅2026文化强国嘅建设高峰论坛嘅一个事情啦，就喺深圳嗰边咧，琴日就开幕咗啦。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达到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琴日嘅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系上调咗75同7。

0: 1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啦，截至到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就总数系达到咗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好，再咪睇埋呢一条体育方面嘅消息吓，咁啊，北京时间嘅20日前两日啦吓，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嘅，咁啊，时间22年啦，再次进入呢个亚足联 U11 亚洲杯嘅决赛。北京时间嘅5月23日嘅凌晨1点，咁啊，中国 U17 将会喺决赛当中咧对阵日本嘅 U17 啊。好啦，咁我以上呢就係今期一路听天下要同大家分享嘅全部内容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嘅。咁亦都祝愿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假期㗎。咁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刘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 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返个温暖的微笑，
8: 阳光早晨，
7: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返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9: 你是最好的，加油。
7: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10: 我返工啦，拜拜。
7: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11: 嗨，好耐冇见啦。
7: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11: 真系多谢晒啦！
7: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2: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1059，
13: 外加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2: 幸福
13: 常在身边。
12: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

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7: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8: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6: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9: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10: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9: 家里家外，
10: 亲人朋友，
9: 或浓或淡，
10: 或聚或散，
9: 外家1059，为我停留，
10: 为我停留，
9: 为你守候，
10: 为你守候。

0: 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啦，
4: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5: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6: 张总，机票订好了。
7: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7: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0: 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樟树姐姐。
2: 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4: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4: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8: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7: 经过多年努力。

0: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1: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

0: 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
6: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9: 傍晚7:00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被无极就谂咗条害人嘅毒计，就去揾埋另一个将军燕章师嚟到商量，两个人就夹齐嚟到害个白隘丸。第二日，那个被无极呢就走去凌云狼牙屋企，就对凌云讲，佢话将军白隘丸一向都敬重凌云，想喺佢屋企嚟到宴请凌云，唔知凌云肯唔肯上光，故此就托我嚟打探下凌云嘅意思。那个凌云狼牙听到咁讲呢，就话：哦，白将军请我，咁俾面，老夫点会话唔去啊？那个被无极呢，一个屈尾十，就去到将军白隘丸屋企，就对佢讲：听讲凌云好睇重将军，话将军战功显赫，佢打算亲自嚟府上拜访噃。那个白隘丸一听，哎呀，凌云是我的上司，他如果这么给面肯屈驾来到卸客，我就万分荣幸啊。哎呀，不如这样，你帮个忙转告凌云，我听日准备酒席请凌云大驾光临。被无极呢就故作好心地提醒他，凌云是第一次来你府上作客，喂，你送啲乜嘢孝敬凌云好啊？那个白隘丸就问啦，咁唔知道凌云鍾意乜嘢呢？哦，凌云最鍾意玩吴国嘅宝刀，同埋鍾意啲靓嘅盔甲嘅。呢次凌云点解会突然间嚟府上呢？就係因为凌云知道大王赏赐了大批吴国的兵器和盔甲给将军，他是想亲自来观赏一下。唉，不如这样啊，将军，等我帮你添。

挑选一批兵器嚟送俾灵允，咁佢系一定中意噶。嗰、那个白隙远呢，系个老实厚道嘅人嚟嘅，就即刻吩咐将所有楚王赏赐嘅兵器通通攞晒出嚟，任由卑无极嚟到挑选。嗰、那个卑无极呢，就左拣右拣。就挑选了50把利刀、50副盔甲，然后就对白隙远讲：将军，不如咁好噃，嗱，先将呢啲兵器呢就收藏喺大厅外面，听日宴会嗰阵呢，事先就唔好俾灵允知，等到走过三巡啦，然后就叫50位武士攞住盔甲同埋宝刀。入嚟呈递俾灵允嚟到观赏，咁灵允中意边件就送边件俾佢，咁唔系更为妥当？我向隙远一谂，啊咁啊呢个办法啊好噃，第二日向隙远一早就喺大厅住摆设真牛美酒，准备请灵允食饭，又叫咗50位武士。在大厅侧边攞住刀同埋盔甲，就等候灵允一阵饮酒阵呢，先呈俾灵允观赏。又请呢个卑无极去灵允嘅相府陪灵允嚟到赴宴。嗰、那个卑无极就去到灵允嘅处，就对琅琊讲：人心不可测噃，不如咁啦，灵允。攞稳阵啲做，灵允先喺住等一等，等我行先一步，睇下白将军嗰度有乜其他动静啊！嗱，嗰个灵允见到卑无极谂得咁周到，啊十分赞赏佢，就坐喺厅堂处等候咯。过咗一阵间啫，卑无极啊气喘喘，面色都变晒，趯翻嚟，一见到灵允咧就认错啦。哎呀，灵允，今日我争啲害咗灵允啊！原来嗰个白隙远佢不怀好意，想借饮宴之名引灵允入去，佢已经埋伏咗刀斧手，准备对灵允下毒手啊！灵允琅琊就唔信啦嘛，唉，老夫同佢无冤无仇。佢点会突然间要杀老夫啊？哎呀，灵允仲唔知啊？白隙远啊，自从打败吴国，俾楚王重用，以为系立下不世之功，一心想杀咗灵允，佢自己嚟当权啊嘛。仲有啊，打败吴国大军嗰阵，吴王僚就啱啱死咗。本来呢就是最好的时机㗎嘛。啊，自个白隙远佢得咗吴国一大批厚礼，有意退兵回国，放过咗呢次最好的机会。灵允，如果第日由白隙远嚟執掌兵权啊，唔使几耐楚国一定受佢嘅祸害。嗰、那个灵允琅琊听到咁讲，有啲半信半疑，又未信得晒嘛，即刻就派自己几个亲信去白隙远屋企打探下动静。哇，果然喺大厅旁边聚集埋一批武士，手攞住大刀同盔甲，喺处等候命令喎。嗰啲心腹随从啊，即刻趯翻嚟报俾灵允听。呢回呢就不由佢不信啦。琅琊就即刻派人去揾将军燕章师礼。呢、这个燕章师呢，早就已经同卑无极串通一气噶啦。佢就更加火上加油。佢就讲。向隙远啊，早就串通埋国中几个大族，想争夺楚国大权，就系只系瞒住灵允一个人嘅啫。今日不如就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嗰、那个灵允琅琊呢，

头先就听到避无极咁讲，依家又听到燕章师咁话，自己嘅亲信又亲眼睇过翻嚟报，仲有假嘅咩？佢就下狠心，一边禀奏楚王，一边就派燕章师统领大军包围住白隙院屋企。各位将军，白隙院本来就一心想请凌云翻嚟食饭，就听到避无极讲话凌云鍾意刀剑同盔甲，咁就想送啲刀剑同盔甲嚟讨好下凌云嘅啫。点知突然间俾凌云派大军嚟到围攻，唉，有口难言，知道系中咗奸臣避无极嘅奸计啊！嗰阵呢，外面大军已经围到实，杀声震天。白隙院就走投无路，攞起佩剑含冤自杀而死。佢个仔叫做白披，见到咁呢，就即刻换咗套衣服，爬墙走甩咗。凌云狼牙呢，佢一来就听信咗避无极嘅谗言，二来呢，佢自己啊，亦都妒忌楚王宠信白隙院，故此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呢就封住白隙院嘅大门，要用火将佢全家男女老幼警卫随从通通烧死晒，佢一网打尽。咁呢个白隙院嘅将军府呢就好大㗎嘛，又唔係咁容易一下就烧晒㗎嘛。那个狼牙就下令要京城百姓人人都要攞柴草嚟烧将军府。咁京都百姓个个都敬重白将军为人忠直厚道，就冇人肯出嚟帮手。凌云狼牙就嬲啦，即刻下令，如果边个唔嚟帮手放火烧屋嘅，当佢系白隙院同党，一律问斩。唉，冇办法啦，老百姓呢只好就个个手攞住一扎柴草，含住眼泪将啲柴草就冧落白隙院屋企，一下子就将呢间将军府四边冧满柴草。凌云狼牙亲自监督，下令放火。唉，霎时间烈火红红，火势冲天，将白隙院嘅屋企烧为灰烬，里面嘅人通通烧死晒，连已经自杀咗个白隙院嘅尸首呢，亦都化成灰。嗰、那个避无极呢，仲趁势派人将白隙院嘅亲戚朋友通通杀晒，灭咗佢三族。唉，咁嚟到杀害忠良，楚国嘅军民百姓个个心抱不平，怨恨奸贼。有一晚，狼牙就喺相府楼台赏月，夜深人静，就听到外边歌声阵阵。凌云一听，原来喺住唱奸贼心肠太狠凶，凌云有心来放纵。可怜将军言且忠，今日满门遭杀尽。问天公，问天公，何日得灭害人从？狼牙听，哎呀，乜原来唱歌嚟咒老夫，即刻就派人去捉嗰啲唱歌人咯。嗰班随从就追到出去，唉，到处都喺度唱，点捉得咁多啊？又见到街上家家户户点起香火喺住拜神，奇怪啦，今日又唔系乜嘢神诞，点解会喺住拜神嘅呢？嗰啲随从就去问啊嘛，喂，
你哋拜咩神啊？老百姓就个个都回答话：拜楚国忠臣白丕远，佢受人冤枉，有功于国，反而烧成灰烬。我哋拜下佢，等佢上天告状，惩罚奸人啊！嗰班随从见到咁，就即刻走翻嚟回报。嗰、那个狼牙听到咁讲，知道众怒难犯，心中惶恐啊，成晚都瞓唔着觉。第日一早上朝去查问，嗰班大夫呢个个都话，从来冇听讲过白丕远私通吴国嘅事，又未听讲过有咩要谋反。狼牙嗰阵开始有啲后悔，哎呀！

佢一个被无极系出名嘅奸狡之人，佢唆摆先王强娶儿媳妇，逼走世子，枉杀五车父子，如今又冤杀咗向白隙，仲灭咗佢三族，百姓对奸贼已经恨入骨髓，而家到咗天怒人怨，唔使几耐必定有一场大乱。凌云今日尚蒙在鼓里，不知大祸临头。嗰、那个狼牙听到咁讲啊，成身飙晒冷汗，企起身拱手弯腰讲：系老夫之错，今日之罪啦。师徒，你教我老夫点去收拾局面好呢？凌云，不杀奸贼，不足以平民愤。咁啊，师徒，咁就请你帮我带兵去将卑无极同燕张师两个捉返嚟治罪。嗰位师徒沈允书就即刻派人去对百姓宣称，杀害白隙县嘅系卑无极同燕张师。今日凌云已经知道中咗佢两个嘅奸计，而家要捉呢两个奸贼。边个愿意跟从去嘅就跟住嚟啦！嗰啲老百姓平日就痛恨奸臣，一听到话要捉拿奸贼，个个攞住刀枪长矛，有啲攞住锄头，有啲攞住铁棍，有啲攞住和叉，一下子就围住卑无极同燕张师屋企，都唔使凌云下令啊，一轮乱棍。将呢两个奸狡成性陷害忠良嘅奸臣打成肉酱，仲一把火将佢哋两间屋烧清光。嗰阵呢，白隙县个仔白披呢已经死里逃生，离开咗楚国，就知道伍子胥喺吴国呢，佢亦投奔吴国去揾伍子胥。咁两个人一见面就抱头痛哭，白披呢就讲起父亲遭受卑无极嘅陷害，家破人亡，而家只身逃难。伍子胥就十分同情佢，即刻带佢拜见吴王阖闾。白披就讲起话自己嘅父亲无辜受罪，惨遭灭族，连尸骸都烧成灰烬。知道大王收留伍子胥于患难之中，故此不愿千里嚟到投奔大王。白披一边讲一边声泪俱下，吴王阖闾呢亦听到有啲心酸，就留呢个白披喺吴国做咗大夫，同伍子胥共事。从此伍子胥同白披呢两个人就来往密切，伍子胥呢就好信任呢个白披。咁过咗无奈呢，各位当年推荐伍子胥嘅大夫披离就去搵伍子胥，佢就问：点解先生咁重用白披呢？伍子胥就话：哦，佢嘅身世同我一样，都系受楚国奸臣陷害，仇心似海，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故此我哋两个特别投契啫。披离就劝佢话：，你只见其外，就未见其内，你只知道佢嘅遭遇同你一样，但系你就唔知道佢嘅心肠同你并不一样啊！照我睇，白披为人心地不正，两面三刀，性情贪婪，手段凶狠，呢种人不能亲近噶。如果你重用佢，将来必定累咗你自己。伍子胥就不以为然，又唔肯听披离嘅劝告，果然以后就俾披离讲中。

0: 讲，先系后话，以后再讲啊。咁依家又讲翻吴王阖闾，佢当上大王之后呢，就更加尊敬伍子胥，就乜嘢事都听从佢嘅主意。伍子胥呢，就成日挂住想打翻去楚国报仇，所以三番四次对吴王阖闾提出嚟要大兵攻打楚国。吴王阖闾呢，就应承佢，对佢讲：依家因为寡人啱啱接位，大局都未定，你先帮寡人整治好国政，等国事安定落嚟啦，寡人一定亲自带兵攻打楚国为你报仇。伍子胥听见吴王阖闾咁讲，亦觉得有啲道理，佢就先将借兵攻打楚国报仇嘅事调埋一边，尽心尽意嚟到帮阖闾整顿国政。伍子胥就对阖闾讲：大王想称霸天下，兴霸王之业，咁应该从近到远，首先要国富兵强。依家吴国地处东海，地势偏僻，大片土地冇人开垦，粮食亦冇仓库储存，京城简陋无险可守，百姓流离，民心未定，咁点能够成霸业啊？首先就要开荒地，储粮食，练兵甲，修城池，咁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攻敌，然后先至霸业可成啊！阖闾就十分高兴，好啦好啦，寡人就将一切都交晒俾你系啦。伍子胥就亲自喺姑苏山东北30里建造咗一座规模宏大嘅京城，城池坚固，粮食充足，规模十分壮观。伍子胥又开垦荒地，训练军马，咁俾佢一搞，吴国嘅局面呢就大为改观。之但系个吴王阖闾呢，总系心事重重，坐立不安。有一日，佢就对伍子胥讲：唉，寡人食不甘味，坐不安席，就系因为庆忌而家走咗去魏国，听讲佢收罗咗一班亡命之徒，仲勾连魏国，想打翻嚟报仇。庆忌此人不死，国无宁日。当初就全凭你用专诸杀咗黄鸟，依家寡人就想请你帮我杀咗庆忌，帮寡人除却心腹之患。伍子胥听到咁就话啦：唉，当初为咗恢复大和嘅皇位，臣已经帮大王杀咗吴王了，而家又连佢个仔都杀埋，怕太过不近人情哇，不如放过佢算啦。阖闾有啲唔高兴啦，诶，旧时武王伐纣，连佢个仔武庚都杀埋，亦从来冇受人非议，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留翻庆忌喺度，即系留翻黄辽喺度一样嘅啫。你帮寡人收罗武士而非一日啦，有冇揾到好似专诸咁嘅勇士呢？伍子胥就谂咗一谂，好啦，既然大王一定要杀庆忌，我有个勇士叫做腰离，此人可成大事。不过就唔知合唔合大王嘅心意啫。哎呀，你慧眼识人，上次就靠你推荐专诸，你话好嘅，寡人一定信得过嘅。于是第二日，伍子胥就带腰离嚟到拜见吴王阖闾。那个吴王阖闾一睇， 哎呀，呢、这个人身高不够五尺，又矮又瘦，风都吹得起嘅，兼及形容丑陋，面无三两肉，拥起个鼻，蒙起双眼，就睇见就唔开胃啦。嗰、那个轻技力能举鼎，身手敏捷，跳起身可以捉到天上嘅雀仔，跑起上嚟快过骏马嘅，而且钢筋铁骨，身高九尺，腰大十围，成座铁塔咁噶嘛？呢、这个腰嚟企埋去都未到佢肚脐，吓嗰条腰咧都未够轻技嘅大髀粗，乜乜乜揾佢嚟杀轻技啊，多多都唔够死啦！唉，以为伍子胥会介绍个勇士嚟，一点知揾着个咁嘅奇离古怪嘅嘢嚟，合雷就一套唔高兴。就想赶妖嚟出去，只一谂系伍子胥介绍噶噃，就忍住道气，叫左右随从带妖嚟出外面等候。妖嚟啱啱出咗去，合雷呢就对伍子胥讲：哎呀，你唔系唔知噶嘛，轻技好厉害嘅，我宫中咁多擒龙伏虎嘅武士，听闻轻技嘅名就惊啦。你搵个咁嘅人嚟，又点成得大事噶？伍子胥就讲啦：既然轻技咁勇猛，咁你就算搵十个彪形大汉，亦冇办法对付得了佢噶。大王，一匹好马就唔系净系睇佢生得够唔够高大，要睇佢跑唔跑得快，跑唔跑得远。妖狸虽然是生得恩细，至身怀绝技，勇力过人，他虽然形容丑陋，但是胆略过人，临危不惧。大王看他外表看不出他的本事，那轻技亦必然对他不加防范，要杀轻技非要这种人不可。雷听到伍子胥一番说话，亦觉得十分有理，只仲是有啲担心妖狸有冇咁嘅胆量。伍子胥就将妖狸一段往事讲出嚟。唉，伍子胥一番话，听到个吴王阖闾眉飞色舞，拍案叫绝。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

0: 家里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4: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5: 原来当时有个好出名的勇士叫做招幽恩，是东海人士来的，此人孔武有力，极有胆量，是个出名不怕死的人物来的。这位招幽恩他有个好朋友，一直在吴国做官的，后来死了，招幽恩就坐匹快马就赶来吴国奔丧，行到半路去到一条大河旁边，那匹马呢就跑到攰晒成身汗，招幽恩呢就拉着匹马去河边饮水，咁喺河边巡查嘅兵士呢就拦住佢话：喂喂喂喂，呢条河发现有水怪啊，专门食马㗎，你千祈咪拉匹马落嚟飲水吓，如果唔係呀，唔单止匹马俾佢食咗啊，连人都拉埋落水㗎。嗰位赵幽恩一听就讲：唉，有我啲咁嘅勇士喺度，乜嘢水怪见我都怕啦。佢呀唔理咁多吧，拉住匹马去河边饮水，忽然间一阵风浪，成匹马卷咗落河，冇几耐啫，就见到河水变成红色嘅，嗰匹马真系俾水怪食咗啊！咁嗰啲巡河嘅兵士呢就话啦：系唔系啊？都劝住你啦，叫你唔好俾啲马饮水噶啦，你又唔听啊！嗰招幽恩就火啦。嘿呦，黐你，我匹马都敢食咁大胆，我落河杀咗水怪佢，嗰啲兵士又拖住佢，喂喂喂，嗰啲水怪食过好多人㗎啦，你白白送命㗎啫，咪咁搞啦。嗰个招幽恩就发啲牛脾气，一手推开晒嗰班兵士，除咗件衫，攞住支剑，咁一声就跳咗落河。啊，好耐都冇蒲头喎。岸上呢就个个以为佢死咗啦。点知过咗半日佢就趌返上嚟。不过呢就已经满面鲜血，仲盲咗隻左眼。咁岸上嗰啲人呢见到佢死过翻生，又居然咁跳落水同水怪打咗半日，就个个称赞佢勇猛。咁呢位招幽恩呢就去到吴国嚟到拜祭佢嘅朋友，啱啱腰离亦在座。嗰、那个招幽恩呢就为人狂妄自大，以为自己胆力过人，勇猛无比，就将佢喺大河同水怪搏斗嘅事讲出嚟啦，讲到口水花喷喷，口出狂言。他说吴国就没有这样勇士，咁好像我这样落水同水怪斗的。腰离见到他目中无人，不抵得颈就对他说：喂，

你自称勇士，以为天下无人及你。照我睇啊，你不过系个贪生怕死之人。大丈夫顶天立地，宁死不受辱。你呢？落河同水怪打斗，打咗半日，匹马就俾水怪食咗，你只眼就俾水怪整盲咗。你都唔敢同水怪斗到底，反而爬翻上岸。临阵脱逃乃系武士嘅奇耻大辱，你啊居然仲将呢啲丑事到处宣扬，你真系自取其辱，取笑于天下嘅啫。嗰、那个赵幽恩俾佢咁一讲，当堂面红耳热，一句说话都讲唔出。瞪大双眼，碌咗一下腰嚟，就走咗去。咁嗰啲朋友就劝腰嚟咯：，喂，你敢嚟侮辱佢？呢、這个赵幽恩系有名嘅勇士嚟嘅，最爱面子嘅，佢必定揾你报仇噶噃。不如你揾个地方避开下先好噃。腰嚟就只系一笑置之，佢翻到屋企。就将呢件事呢就讲俾老婆听，佢老婆一听就惊晒啦，点算呢？点算呢？佢今晚一定嚟报仇噶噃，要想办法提防至得噶。嗰、那个妖嚟呢就嘱咐老婆同埋家人，今晚唔好留喺屋企，搬晒出去住一晚先，我自有办法对付佢。嗰、那个妖嚟到咗夜晚。佢打开晒大门，哈，连房门都打开埋，上床瞓觉。到三更时分啦，那个赵幽恩呢，就果然啊手攞住把利刀，就摸嚟妖嚟屋企要报仇。一嚟到，见到大门打开，仲以为佢有乜迷伏喎，轻手轻脚摸入去。入到屋都见到人影冇个，又见到房门打开，咁又摸入房。嗰阵呢，窗外嘅月色就啱啱射正喺床上，就见到床上瞓住一个人。睇真下，哎呀，原来系妖嚟喺度瞓觉，啱晒啦！呢回仲唔杀咗你解恨？那个赵幽恩三步扑到床前，一刀就想劈落去，只听得妖嚟嗌咗声：咪喐手住！赵幽恩呢就将把刀怼正妖嚟条颈，讲：好，我要你死亦死得明白。你有三件嘢系该死嘅。那个妖嚟呢，嗰把刀已经架咗自己条颈上啦，佢面不改色。双眼顶定咁望住赵幽恩讲：诶，你话我有三样该死嘅，咁你讲俾我听下先。你听住，第一，你喺大庭广众居然咁侮辱我，净系呢件你就该死。第二，你连大门都唔闩任我入嚟。第三，你见到我行埋嚟咧，居然唔会躲避。整定你该死，嗱、呢事系你自己攞嚟死吓，你就唔好怪我无情啦。妖嚟就笑起上嚟，哈哈哈哈，我并冇三个该死之处噃，你呢？你有三个不可饶恕嘅过错。第一，我当面讥笑你，大丈夫受辱于大庭广众。点解当时你半句说话都唔敢讲，亦唔敢拔刀相向呢？第二，你半夜三更偷偷摸摸摸入我屋企，想成人不被暗箭伤人，你同盗贼小偷有何区别？第三，你偷我瞓喺床上，用刀架喺我颈上，强词夺理，想以死嚟到吓人，这个难道系大丈夫所为吗？你自己有三大过错，反而嚟责备我，
你咁都算勇士啊？你唔觉得羞耻咩？嗰、那个招幽恩听到妖嚟咁讲，啪一声将把刀劈喺地下，大嗌一声：嘿！我以为自己勇猛过人，无人可及，点知我嘅胆量仲远远跟唔上你。我如果杀咗你，只会被天下人耻笑。好啦，我输俾你啦。讲完呢，将个头一撞，撞埋埲墙度，当堂死咗。伍子胥讲完妖离呢段经历呢，就问阖闾：大王，你话妖离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算唔算一个胆略过人嘅勇士呢？阖闾就一连几句：哎呀，勇士啊，勇士啊！妖离就确系有胆有谋嘅勇士嚟噶。哎呀，跟住阖闾即刻派人请妖离入宫，就对佢讲：头先寡人对勇士一时失礼，请勇士千祈唔好见怪。大王，小人身材矮小，无勇无力，点算得是勇士啊？只不过大王如果有所差遣，小人愿尽力而为。阖闾就讲起杀庆忌的事，又讲到庆忌力敌万夫，好难对付的。妖离呢只是笑一笑讲：杀人在于智慧，不在于力气，只要我有办法接近庆忌，我算佢再本事，我又好似劏鸡咁劏咗佢嘅啫。阖闾就讲：勇士，你仲未知道庆忌此人唔单止武力惊人，而且做事慎重，佢正喺处修罗亡命之徒，准备攻打返嚟。咁你系吴国去㗎，佢一定严加提防，边度会咁轻易俾你接近啊？妖离就喺阖闾耳边细细声讲咗番话。吴王阖闾最初听呢就满面笑容，一味岌头，听下听下就面色都变晒，听到后尾呢倒抽一口冷气，企起身一连几句：唔得唔得，咁做法太过啦，寡人点忍心啊？大王，而家庆忌招兵买马，必然系吴国嘅祸害，到时佢攻打返嚟无人可敌，就难以收拾。今日妖离能够为大王尽忠，为大王除害，虽然全家赴死，亦都心甘情愿。伍子胥就插嘴：要嚟为国亡家，为主亡身，真正是千古豪杰，大功告成之后一定扬名后世，虽死犹生。于是阖闾就按照要嚟的计谋行事。第二日，伍子胥就带着妖离入宫拜见阖闾。伍子胥呢就推荐妖离当大将，请吴王阖闾就派妖离带兵去攻打楚国。点知阖闾就冷笑一声：乜话？派妖离做大将？我哋而家国中无人啊吗？要搵啲咁嘅人嚟当大将，寡人睇佢恩恩瘦瘦，力气都怕比唔上一个十岁孩童，咁嘅人当大将，想攞吴国嚟出丑咩？况且而家大局啱啱定落嚟，百废待兴，点能够轻易大动干戈？伍子胥俾吴王阖闾咁样讲，满面羞惭就退返落嚟，就企埋一边。妖离呢突然大声讲：大王，伍子胥为你安定吴国，立下咁大功劳，大王点解唔肯出兵为伍子胥报仇啊？阖闾就喝佢：放肆，
国家大

意思由你嚟多嘴，我嚟就该斩咗你嘅。寡人啊，念在五子衰面上，免你一死。出去！嗰个妖嚟仲唔肯收口，哈！佢举起右手指住盒里嚟闹：你啊，你呢个无情无义嘅昏君，有恩不报，我都宁愿一死嚟到为五子衰攻打楚国报仇，偏偏你就不守信义，唔肯借兵，仲居然侮辱我，嘿！我真系有眼无珠，今日嚟见你，自取其辱。嗰、那个吴王阖闾俾佢咁样闹，面色都变晒，就喝令左右力士同我将佢呢只右手斩咗落嚟。我睇佢仲敢用手指住寡人啊！几个武士一扑就扑过嚟，当堂将妖嚟嘅右手斩咗落嚟，鲜血淋漓，成个晕咗喺地下。跟住嗰班武士就将妖嚟押入监仓度困住。吴王阖闾呢仲下令将妖嚟嘅老婆仔女通通捉晒入监。伍子胥见得咁呢，就长叹一声，就走出宫门。朝中文武百官就更加冇过咁出声啦。妖嚟就困咗喺监仓之后，伍子胥即刻就派人入监同佢医伤，好好照顾佢。过咗轮，妖嚟嘅伤就好咗啲啦，至已经变成咗得一只手嘅残废人。伍子胥呢又派人叫啲监卒故意疏忽，等妖嚟喺半夜呢就越狱逃走，就走咗出嚟。吴王阖闾知道妖嚟偷走咗，即刻下令将个老婆仔女拉晒去闹市，当众斩头，连尸体都烧晒佢。咁一嚟，妖嚟俾大王斩咗手臂，全家俾佢杀尽，呢件事呢就传到成个吴国都知道啦。妖嚟走出嚟之后呢，就离开吴国，一路逢人就诉冤。一直就去到魏国去找到公子庆忌。公子庆忌呢知道妖嚟是吴国人来的，啱啱在吴国来，心中怀疑，连见都不肯见他。妖嚟呢就对着庆忌的随从除了件衫，哇，右手成隻手被人斩了，去伤口就在膊头那里，而家咧仲见到骨嘅。咁嗰班随从咧有啲信啦，就去报俾庆忌听。公子庆忌咧谂住，唔通佢想用苦肉计嚟氹我，仲系唔肯见佢。庆忌咧就派咗几个亲信去吴国打探下妖嚟嘅来历，一查果然吴王阖闾唔单止斩咗妖嚟只右手，仲将佢老婆仔女一家人通通杀晒，连尸体都烧咗。咁一来，公子庆忌呢就信晒妖嚟啦。斩一只手嚟行苦肉计就话有啫，老婆仔女一家人死绝，咁都仲有假咩？公子庆忌即刻接见妖嚟。妖嚟就痛哭流涕，申诉吴王点样残暴，斩咗自己嘅手，杀咗全家，要求公子庆忌帮自己报仇。呢位公子庆忌呢，自己父亲吴王僚亦系俾阖闾杀咗，抢咗皇位去，仇深似海，两个人就同病相怜。傾起上嚟，大家就好投契。后来公子庆忌呢见到妖嚟唔单止可靠，而且又好有计谋，慢慢慢慢就完全信晒佢，当佢係患难之交，收佢为心腹。有一日妖嚟就对庆忌讲：
吴王阖闾杀咗公子嘅父亲，抢走咗皇位，呢个系不共戴天之仇。公子既然已经结连诸侯，准备复仇，我呢一直嘅跟随伍子胥，熟悉吴国嘅军情，我愿为公子带路攻入吴国。咁公子报父仇，复皇位，我亦得以报仇解恨。兴忌就叹咗口气。唉，我早有此心，不过听闻吴王重用伍子胥，仲有个新嚟投奔嘅白披，而家练兵选将，防守严密。唉，我兵微力薄，一下子点攻得入去呢？公子啊，你有所不知，白披不过系个无能之辈，徒有其名嘅啫。吴国依家真正系文武相全、智勇兼备嘅，就只有伍子胥一个。但系伍子胥同吴王之间君臣不和，同床异梦，依家去进攻吴国正系最好时机。咪话伍子胥同吴王不和，伍子胥系吴王嘅恩人嚟嘅，合雷一切都靠佢嘅啫。点解会君臣不和呢？唉，公子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伍子胥之所以尽心帮合雷抢到皇位，无非系想借兵攻打楚国嚟报佢父兄之仇嘅啫。点知个合雷得咗皇位以后，安于富贵，不守信义，唔肯出兵为伍子胥报仇。诶？我之所以搞到今日家破人亡，变成一残废，亦系因为我睇唔过眼，为伍子胥讲咗几句不平嘅说话，得罪咗阖闾。伍子胥对呢件事亦心中十分怨恨。我今日能够死里逃生，走出监狱，全靠伍子胥偷偷买通咗监卒放我出嚟嘅咋。我临走嗰阵，伍子胥仲吩咐我一定要拜见公子，同佢传个口信俾公子听。如果公子应承将来能够为伍子胥报仇，出兵攻打楚国，咁伍子胥愿意为公子做内应，帮公子恢复皇位，将功赎罪。公子呢个系难得嘅良机，如果公子仲唔趁机出兵攻入吴国，唉，公子同我嘅血海深仇，永无细说之日噶啦。讲完呢就喊起上嚟，喊到凄楚处都就想扑埋条柱度自杀。兴忌一手就斥起佢，唉，好啦好啦好啦，我听从你嘅计而系啦。公子兴忌就即刻带埋腰嚟，去到艾城嗰个地方，派妖嚟负责操练水兵同埋制造船只。妖嚟呢样样亲力亲为，指挥有方。经过三个月啫，水兵就训练好啦，船只亦已经整好。公子兴忌呢就带住妖嚟统领住大军，坐住战船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就向住吴国进兵。妖嚟就陪住公子兴忌坐埋一隻大船，船行到一半路，有啲船都行得慢，就跟唔上队嘛。妖嚟呢就请公子兴忌坐上船头，亲自嚟到催促后面嘅船隻赶上。咁兴忌呢嚟到船头，左右随从就摆咗张凳俾兴忌坐。妖嚟就手攞住一支长矛，企喺兴忌前边嚟到守卫。忽然间，江面上卷起一阵狂风，妖嚟趁住风势，突然举起长矛，出力向正兴忌心口吉过去。妖嚟虽然只系得一只左手，知佢系一身力气嘅勇士嚟噶嘛。而家借住风力冲过嚟，嗰支长矛由兴忌心口一直穿过背脊。兴忌虽然身上插住支长矛，

0: 依佢咬住牙关，一跳跳起身，一手执住腰离只脚，好似捉鸡咁倒吊起腰离。然后佢行咗几步，行埋船边，将腰离成个浸落水度，浸一阵又戚翻上嚟，又浸翻落去，又戚翻上嚟，来回浸咗三次，浸到腰离一肚水。然后公子庆忌呢就撑住腰离，行翻埋嚟坐翻上张凳度，抱起个腰离，好似大人抱细路哥咁，将腰离放喺自己膝头哥度，摸住腰离嘅头发，一边笑一边对佢讲：哈哈，睇唔出天下间有你咁有胆量嘅人，居然敢嚟杀我！庆忌嘅随从见到腰离暗杀公子，即刻攞起刀枪要杀腰离。公子庆忌摆一摆手，大声喝住：唔好杀佢！佢亦算得上天下难得嘅勇士，今日一日之间死吴国两位勇士，未免可惜啊！放佢翻吴国。讲完，一手将腰离成个劈开成丈远，然后公子庆忌就企翻起身，双手掹住支长矛，出力将支矛掹咗出嚟，然后一掉就掉咗落海，跟住佢大嗌一声，扑落地下，当堂就断咗气啦！啊，可惜一个天下无敌嘅勇士，就俾一个残废匹夫暗算死咗啦！船上公子庆忌嗰班随从就遵照庆忌嘅吩咐，叫腰离快啲离开大船，坐艇仔翻扯。腰离呢就叹咗口气：，唉，公子如此英雄，佢遭我暗算，将我浸入水中三次，都仲唔杀我？我呢为咗替吴王合雷祖师，连自己老婆仔女都狠心杀埋，为咗新国君无辜杀害咗旧国君嘅英雄公子，唉，不仁不义亦不智啊！今日公子庆忌唔杀我，我亦无面目生于人世。讲完呢，佢一跳就跳落河自杀。点知船上嗰班兵士水手呢，将佢捞翻上嚟。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嘅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菊，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喂，俾我落去啊！
4: 上啊上啊！
5: 俾我落去啊！
4: 上啊上啊！
5: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我哋要落去啊！
4: 上上啊！
6: 上上上！
3: 落落啊！
6: 落落落！
7: 乘坐公共交通。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希望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2025年5月2日给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的回信。
1: 5月21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及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全体会议暨防震减灾工作会议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着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燃气、消防、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企业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抓食商超景区、餐饮酒店、文娱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提高全民救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分类落实防御措施，做实应急抢险准备，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平稳度过汛期。要周密做好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治，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清积水、清杂物、灭蚊虫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重大战略意义，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高腰产业能级整体跃升，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夯实科技创新基础支撑，建优建强肇庆金力高新区、高腰产业园等重大科创平台，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更多前沿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激活科技创新动力源泉，精准引进高层次人才，注重在生产一线培育青年骨干，建立健全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投入增长机制，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聚焦百千万工程等重点领域和中心工作，持续深化土地、国企、农业农村等关键领域集成式改革，注重系统集成与协同攻坚，加强改革试点示范， 努力打造一批具有高腰辨识度、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改革成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生态环保责任，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锚定15-5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持续巩固高标农田建设与料荒耕地整治成果，坚决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固体废弃物治理工作，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不断厚植高腰绿煤底色。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认真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职责，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1号晚，区委书记陈德培会见粤超肇庆队高腰球员及团队工作人员一行，为大家加油鼓劲送上诚挚祝福。
2: 会见中，陈德培与球队教练、球员及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关切询问球队训练备战、赛事参赛以及日常保障等情况，认真倾听大家参赛以来的心得体会，对他们在粤超赛事中展现出的良好风貌和取得的阶段性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陈德培表示，粤超作为广东省重点打造的顶级足球赛事 IP， 是各地交流互鉴、展示城市形象、传播地域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高腰对外展示城市魅力的绝佳窗口。球员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越战越勇，奉献了一个个漂亮进球和精彩瞬间，生动展现了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昂扬斗志，让人感动，令人钦佩，极大激发了全区人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希望大家一鼓作气，再接再厉，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全力以赴赛出更高水平，争取更好成绩，为高腰争光，为肇庆添彩。希望大家当好推介家乡的宣传官，依托粤超赛事流量与传播热度，生动讲好高腰产业发展、特色文化与风土人情故事，大力推广高腰文旅与非遗，持续擦亮好五金、金力造等区域公共品牌，带动更多人了解高腰、走进高腰、爱上高腰。希望大家发挥好榜样作用，鼓励引导更多青少年走进足球，热爱体育，参与运动，带动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助力高腰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体育事业发展，始终当好球队的坚强后盾，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让每位球员都能安心备战，刻苦训练，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当日还举行了粤超肇庆队高腰球员交流座谈会，为球员颁发了高腰宣传官聘书，赠送高腰手礼。与会人员围绕球队日常训练、赛事备战、人才培养、队伍长远发展、赛事品牌打造等重点内容开展深入交流。区领导毛秋霞、冯爱坤参加活动。
3: 非常之感谢我哋高腰区委区政府对我哋啲球队嘅认可同埋支持，我哋觉得动力更加十足，同埋做呢件事嘅意义更加大咯。下一个对手佛山队非常之强啦，咁我哋亦都系做咗好多准备。当然面对强敌咧，我哋都唔会话去畏惧，亦都系打出我哋自己嘅精气神，永不服输、永不放弃嘅精神啦。都希望我哋球队越打越好啦，行得更远啦。
4: 珍惜每一次的出战的机会，将赛龙舟精神带到每一场的比赛之中，全力以赴。作为一名青训的教练，希望带动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参与足球的活动，活跃在整个高腰区的足球氛围。
1: 在2026年米兰国际家具展这一全球设计风向标舞台上，来自全球32个国家的1900多家参展商同台竞逐，扎根于高腰区回龙镇的本土卫浴品牌玩宝利携原创卫浴产品精彩亮相， 以硬核制造实力、前沿工艺创新与东方美学设计，向世界展示高腰制造的独特魅力，推动中国卫浴品牌登上国际设计前沿。
5: 最近在2026米兰国际家具展上，环保力多个系列多款卫浴产品都亮出，秀出了我们中国制造高腰制造的实力，特别是玲珑浴缸还入围了 T-Jang Design Awards 天猫家具设计大奖。那么环保力是怎么一直快速创新，不断做出像玲珑浴缸这样口碑与销量双赢的产品呢？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在环保力公司展厅内，花系列、全系列、玲珑系列等原创作品错落有致，每一件都凝结着品牌坚守自主研发的初心。此次展出的玲珑浴缸是环保力将传统非遗与现代卫浴设计深度融合的标杆之作，产品以洁白哑光外观与细腻如瓷的触感为基底，底部融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玲珑瓷雕花工艺，并内置智能感应灯光系统，人走近时灯光自动亮起，光线透过雕花形成透光不透水的东方光影美学效果。凭借鲜明的文化特色与技术创新，该产品已入围2026 T+ Design Awards 天猫家居设计大奖。
6: 这款浴缸的话，起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千年的非遗的玲珑瓷。当时我们在取景德镇去找设计灵感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一下子就看到我们的这个玲珑瓷，因为它是一个中国非常悠久的瓷文化的明显的一个代表。而且我们通过这个玲珑瓷，当时发现其实东方人在构建这个光影美学的时候是非常有智慧，也非常兼具我们自己的这种审美的。
2: 环保力深耕高奢浴缸领域超过24年，依托8万平方米智慧产业园 IPMS 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及500余人跨学科研产团队，斩获欧盟 CE、北美 CUPC 等多项国际认证，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品牌坚持自主原创研发，打造多元原创产品系列，以沉淀出人文性、艺术性、原创性三大价值支点，实现实用功能、实用体验与东方美学的有机融合。目前环保力海外销售额占比达40%，经销商网络持续扩展，品牌出海战略正从产品输出转向中式审美体系输出升级。
6: 我们其实现在一直在做品牌出海，那以往的话我们觉得中国品牌就是 OEM 就是代工，那其实我们更想做的是我们要让中国品牌能够走出去，能够被看见，能够不被忽视。所以我们这大半年的精力都是放在这个品牌出海上面。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产品以及带着我们的美学感受，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知道其实东方人或者是中国人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实力和审美，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的中国制造，我们的中国设计。
2: 未来环保力将始终坚持以原创设计为核心，深化与全球顶尖设计师及机构的合作，在材质革新如碳纤维、奢侈应用与人体工程学领域持续投入，同时加速全球招商与品牌出海布局，持续擦亮高腰制造名片，向世界传递中国卫浴产业的制造实力与文化底蕴，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指导工作，帮助辖区初三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招生政策，精准把握中考冲刺方向，日前，2026年高

0: 湾区我区多所类别学校设立专属展位，招生老师面对面为家长和学生解答疑难。此外，2026高邀区中考赋能专题讲座也同步举行，讲座聚焦语文、数学、物理三大核心学科，针对性解决学子冲刺阶段的备考困惑，助力科学备考。
1: 学到好多实用的备考方法，都明白家长该如何做好陪伴，少焦虑多鼓励。今次下来跟细路一起调整状态，科学备考。
2: 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很多，明确了备考方向和学习方法。接下来我会调整心态，合理规划时间，认真查漏补缺，全力以赴备战中考，争取取得理想成绩。
3: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认识到了自身学习上的不足，也学到了科学的复习方法和应试技巧。我会端正学习态度，珍惜时间，踏实努力，用更好的状态迎接中考。
4: 近日，金渡镇庚沙社区热闹非凡，居民们自发拿起扫帚、铁铲，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孩子们则卷起裤腿，走进田间，跟着老农户学起了插秧。一场环境整治加农耕体验的文明实践活动，让老社区焕发出新活力。
0: 这里是庚沙社区，主干道上绿化带旁，为生死角力，随处可见居民们忙碌的身影。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清扫路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与此同时，社区里的青少年也没闲着，在老农户的指导下，孩子们脱掉鞋袜，卷起裤腿，弯腰俯身，学起了插秧。泥水溅在脸上，汗水湿了衣背，可孩子们却乐在其中。他们一边体验农耕的辛苦，一边感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5: 至于这个今次举办活动呢，非常有意义的，给啲村中啊居民啊，给个小朋友啊知道爱护环境，意识到环境我重要性。作为村中一份子，我都会共同参与，积极参与，共同维护好我哋庚沙个美丽家园。
6: 知道呢农农伯伯有几辛苦嘅，我呢以后一定会珍惜粮食，唔浪费粮食。
0: 一次行动，双重收获，环境整治扮亮了家园，农耕体验滋养了心灵。庚沙社区正通过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新风尚，让文明在点滴行动中扎根生长。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

0: 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接下来我们分三期节目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该吃的九种应季水果。第一种，番石榴。番石榴是最佳的抗氧化水果，番石榴果实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之高，每百克的鲜果维生素 C 含量高达330几毫克，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矿物质和纤维素，以及是钾、钙、磷、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还富含蛋白质和脂质，能够补充热量，经常吃的话能够抗老化，排出体内毒素，促进新陈代谢，调理生理机能。第二种就是红香蕉了。红香蕉含有大量的糖类物质以及其他营养成分，可以充饥、补充营养以及能量，保护胃黏膜、润肠通便等。第三种水果就是芒果了。芒果果实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维生素 A 含量高达 3.8%， 维生素 C 的含量亦都超过橙、草莓。芒果含有糖、蛋白质及钙、磷、铁等的营养成分，都是人体所必需的。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3: 爱需要勇气。
4: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3: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4: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3: 爱需要坚持。
2: 怎么是你？
5: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3: 爱需要奉献。
2: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我愿意。
10: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1: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0: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0: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2: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希望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2025年5月2日给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的回信。
6: 5月21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及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7: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全体会议及防震减灾工作会议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着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燃气、消防、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企业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抓实商超景区、餐饮酒店、文娱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提高全民救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分类落实防御措施，做实应急抢险准备，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平稳度过汛期。要周密做好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治，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清积水、清杂物、灭蚊虫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重大战略意义，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高腰产业能级整体跃升，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夯实科技创新基础支撑，建优建强肇庆金力高新区、高腰产业园等重大科创平台，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更多前沿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激活科技创新动力源泉，精准引进高层次人才，注重在生产一线培育青年骨干，建立健全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投入增长机制，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聚焦百千万工程等重点领域和中心工作，持续深化土地、国企、农业农村等关键领域集成式改革，注重系统集成与协同攻坚，加强改革试点示范，努力打造一批具有高腰辨识度、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改革成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生态环保责任，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锚定15/5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持续巩固高标农田建设与料荒耕地整治成果，坚决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固体废弃物治理工作，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不断厚植高腰绿煤底色。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认真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职责，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5月21号晚，区委书记陈德培会见粤超肇庆队高腰球员及团队工作人员一行，为大家加油鼓劲送上诚挚祝福。
7: 会见中，陈德培与球队教练、球员及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关切询问球队训练备战、赛事参赛以及日常保障等情况，认真倾听大家参赛以来的心得体会，对他们在粤超赛事中展现出的良好风貌和取得的阶段性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陈德培表示，粤超作为广东省重点打造的顶级足球赛事 IP， 是各地交流互鉴、展示城市形象、传播地域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高腰对外展示城市魅力的绝佳窗口。球员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越战越勇，奉献了一个个漂亮进球和精彩瞬间，生动展现了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昂扬斗志，让人感动，令人钦佩，极大激发了全区人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希望大家一鼓作气，再接再厉，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全力以赴赛出更高水平，争取更好成绩，为高腰争光，为肇庆添彩。希望大家当好推介家乡的宣传官，依托粤超赛事流量与传播热度，生动讲好高腰产业发展特色文化与风土人情故事，大力推广高腰文旅与非遗，持续擦亮好五金、金力造等区域公共品牌，带动更多人了解高腰、走进高腰、爱上高腰。希望大家发挥好榜样作用，鼓励引导更多青少年走进足球、热爱体育、参与运动，带动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助力高腰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体育事业发展，始终当好球队的坚强后盾，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让每位球员都能安心备战、刻苦训练，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 当日还举行了粤超肇庆队高腰球员交流座谈会，为球员颁发了高腰。

0: 宣传官聘书赠送高腰手礼。与会人员围绕球队日常训练、赛事备战、人才培养、队伍长远发展、赛事品牌打造等重点内容开展深入交流。区领导毛秋霞、冯爱坤参加活动。
1: 非常之感谢我哋高腰区委区政府对我哋球队嘅认可同埋支持，我哋觉得动力更加十足，同埋做呢件事嘅意义更加大咯。下一个对手佛山队非常之强啦，咁我哋亦都系做咗好多准备。当然面对强敌咧，我哋都唔会话去畏惧，亦都系打出我哋自己嘅精气神，永不服输、永不放弃嘅精神啦。都希望我哋球队越打越好啦，行得更远啦。
2: 珍惜每一次的出战的机会，将赛龙舟精神带到每一场的比赛之中，全力以赴。作为一名青训的教练，希望带动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参与足球的活动，活跃起整个高腰区的足球氛围。
3: 在2026年米兰国际家具展这一全球设计风向标舞台上，来自全球32个国家的1900多家参展商同台竞逐。扎根于高腰区回龙镇的本土卫浴品牌完宝丽携原创卫浴产品精彩亮相，以硬核制造实力、前沿工艺创新与东方美学设计，向世界展示高腰制造的独特魅力，推动中国卫浴品牌登上国际设计前沿。
4: 最近在2026米兰国际家具展上，完宝丽多个系列、多款卫浴产品都亮出，秀出了我们中国制造、高腰制造的实力。特别是玲珑浴缸，还入围了 T-Jang Design Awards 天猫家具设计大奖。那么，完宝丽是怎么一直快速创新，不断做出像玲珑浴缸这样口碑与销量双赢的产品呢？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在完宝丽公司展厅内，花系列、全系列、玲珑系列等原创作品错落有致，每一件都凝结着品牌坚守自主研发的初心。此次展出的玲珑浴缸是完宝丽将传统非遗与现代卫浴设计深度融合的标杆之作。产品以洁白哑光外观与细腻如瓷的触感为基底，底部融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玲珑瓷雕花工艺，并内置智能感应灯光系统，人走近时灯光自动亮起，光线透过雕花形成透光不透水的东方光影美学效果。凭借鲜明的文化特色与技术创新，该产品已入围2026 T 加 Design Awards 天猫家居设计大奖。
5: 这款浴缸的话，起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千年的非遗的玲珑瓷。当时我们在去景德镇去找设计灵感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一下子就看到我们的这个玲珑瓷，因为它是一个中国非常悠久的瓷文化的明显的一个代表。而且我们通过这个玲珑瓷，当时发现其实东方人在构建这个光影美学的时候是非常有智慧，也非常兼具我们自己的这种审美的。
0: 完宝丽深耕高奢浴缸领域超过24年，依托8万平方米智慧产业园 IPMS 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及500余人跨学科研产团队，斩获欧盟 CE、 北美 CUPC 等多项国际认证，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品牌坚持自主原创研发，打造多元原创产品系列，已沉淀出人文性、艺术性、原创性三大价值支点，实现实用功能、实用体验与东方美学的有机融合。目前完宝丽海外销售额占比达 40%， 经销商网络持续扩展，品牌出海战略正从产品输出转向中式审美体系输出升级。
5: 我们其实现在一直在做品牌出海，那以往的话我们觉得中国品牌就是 OEM 就是代工，那其实我们更想做的是我们要让中国品牌能够走出去，能够被看见，能够不被忽视。所以我们这大半年的精力都是放在这个品牌出海上面。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产品以及带着我们的美学感受，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知道其实东方人或者是中国人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实力和审美，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的中国制造，我们的中国设计。
0: 未来完宝丽将始终坚持以原创设计为核心，深化与全球顶尖设计师及机构的合作， 在材质革新，如碳纤维、奢侈

0: 好志愿填报指导工作，帮助辖区初三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招生政策，精准把握中考冲刺方向。日前，2026年高邀区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及高邀区中考赋能专题讲座在石门中学集团高邀学校举行。
1: 活动现场，肇庆市招生办围绕2026年中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规则、录取机制、最新升学利好政策进行权威细致解读，精准回应家长和考生普遍关注的录取规则、分数定位、志愿梯度等核心问题，为大家理清填报思路，规避报考误区。在学校咨询专区，我区多所类别学校设立专属展位，招生老师面对面为家长和学生解答疑难。此外，2026高邀区中考赋能专题讲座也同步举行，讲座聚焦语文、数学、物理三大核心学科，针对性解决学子冲刺阶段的备考困惑，助力科学备考，
2: 学到好多实用的备考方法，都明白家长该如何做好陪伴，少焦虑多鼓励。今次落来同细路一起调整状态，科学备考。
3: 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很多，明确了备考方向和学习方法。接下来我会调整心态，合理规划时间，认真查漏补缺，全力以赴备战中考，争取取得理想成绩。
4: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认识到了自身学习上的不足，也学到了科学的复习方法和应试技巧。我会端正学习态度，珍惜时间，踏实努力，用更好的状态迎接中考。
0: 近日，金渡镇庚沙社区热闹非凡，居民们自发拿起扫帚、铁铲，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孩子们则卷起裤腿，走进田间，跟着老农户学起了插秧。一场环境整治加农耕体验的文明实践活动，让老社区焕发出新活力。
1: 这里是庚沙社区，主干道上绿化带旁，为生死角力，随处可见居民们忙碌的身影。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清扫路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与此同时，社区里的青少年也没闲着，在老农户的指导下，孩子们脱掉鞋袜，卷起裤腿，弯腰俯身，学起了插秧。泥水溅在脸上，汗水湿了衣背，可孩子们却乐在其中。他们一边体验农耕的辛苦，一边感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5: 至于这个今次举办活动呢，非常有意义的，给啲村中啊居民啊，给个小朋友啊知道爱护环境，意识到环境个重要性。作为村中一份子，我都会共同参与，积极参与，共同维护好我哋庚沙个美丽家园。
6: 知道呢农农伯伯有几辛苦嘅，我呢以后一定会珍惜粮食，唔浪费粮食。
1: 一次行动，双重收获，环境整治扮亮了家园，农耕体验滋养了心灵。庚沙社区正通过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新风尚，让文明在点滴行动中扎根生长。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 而是同

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接下来我们分三期节目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该吃的九种应季水果。第一种，番石榴。番石榴是最佳的抗氧化水果，番石榴果实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之高，每百克的鲜果维生素 C 含量高达330几毫克，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矿物质和纤维素，以及是钾、钙、磷、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还富含蛋白质和脂质，能够补充热量，经常吃的话能够抗老化，排出体内毒素，促进新陈代谢，调理生理机能。第二种就是红香蕉了。红香蕉含有大量的糖类物质以及其他营养成分，可以充饥、补充营养以及能量，保护胃黏膜、润肠通便等。第三种水果就是芒果了。芒果果实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维生素 A 含量高达 3.8%， 维生素 C 的含量亦都超过橙、草莓。芒果含有糖、蛋白质及钙、磷、铁等的营养成分，都是人体所必需的。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咦，杰仔，新买了电动车啊？
3: 是啊，啱啱买的，方便上落班啊嘛。
2: 那为什么不将车停在那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3: 吓，那里啊？唉，太远了，而且充电呢还要付钱，自己带回家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4: 请不要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不要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2: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进来
3: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2: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5: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5: 那种惊喜，
7: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5: 呢一刻
6: 呢一刻，
7: 你需要我哋，
8: 你需要我哋。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来到 FM105.9 音乐世界。

房未倦，这商店薄薄情怀不变，就连吊扇木门也比当天发色没变，化妆没变，连着笑意仿佛都熟练，若干年我已难改变，但只见你想中继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哇 ，Chanel 好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
3: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3: 什么？为什么啊？
4: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3: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4: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

0: 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是公安局的徐警官，你和张强死黑钱的这件案件有关，现在他已经被全国通缉了。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老婆，煮饭啦。
2: 哦。
1: 老婆，老婆。
2: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1: 唉。阿仔，食饭啦。
3: 哦。
1: 阿仔，阿仔。
3: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1: 唉。
4: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5: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同各位留意今日嘅天气，今日多云啊，会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嘅。西光神韵同大家听会有文千岁、梁少心、游园惊梦，跟住仲会有谭佩仪嘅《文成公主》

原来不是荷香，乃是一棵大梅树。我来量一下。

笑泪，总是触景伤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0: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

0: 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勋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

0: 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0: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 在15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 比如说她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所以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

0: 不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2: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3: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盈量。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源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5: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2: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教育部等4部委昨天

0: 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0: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

0: 3-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8: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9: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2: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广东省大部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中两广交界附近市县局部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湛江和云浮市县34到36度，粤北和肇庆北部市县28到30度，其余市县31到34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黄坤明主持会议。专家学者建言献策，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全省各地全力防御强降雨，累计组织转移近30,000人。公安部拟明确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中获取密码等特殊程序。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同比增长47.4%。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4: 会议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就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出新要求，充分彰显了对哲学社会

0: 学事业的高，努力开创广东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强化思想引领，努力开创广东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强化思想引领，筑牢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理论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社科理论界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理论学习，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持续推出兼具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打造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学术高地。要强化问题意识，激发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时俱进优化学科体系布局，持续推进学术原创突破，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化挖掘、整理、提炼，强化话语创新表达，以学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要服务中心大局，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价值，支持社科理论界围绕广东现代化建设系统梳理总结我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各领域的生动实践，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研，积极献策，持续推进研究成果转化，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全省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党管社科工作不动摇，强化政治引领，省委宣传部要加强工作统筹，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鼓励广大社科工作者潜心治学，多出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8号至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广东开展预算执行监督、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和预算法修改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本台报道。
0: 在月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分别听取省人大和省政府、潮州和汕头市人大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到有关单位和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组对广东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预算执行实现良好开局表示充分肯定。肖捷强调，要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充分释放政策效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资金统筹，提高地区间财力均衡性，多措并举解决困难问题。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财政预算科学管理需要，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将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希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继续在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方面积极探索实践，为全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冯中华参加有关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5月21号至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从业者汇聚一堂，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共话文化强国建设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3: 本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有11个分论坛，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分论坛紧扣传承与创新的文化主题，凝聚起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不少专家在交流中达成共识，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信息快速更迭的时代，普通民众在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迸发中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生力军，展现着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胡志峰：
4: 这篇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一个

0: 院区同样在新大众文艺方面也是走在时代前沿，我们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我们整个的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中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基础，向着全球呈现出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1: 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分论坛格外引人注目，这也是中国首次就冷门绝学专门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论坛。敦煌学、西夏学、甲骨学等这些极高深又极容易断绝的学问承载了中华文明基因。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伯钧：
2: 我们要把这个学科带入新的时代，跟相关部门合作研制这个西夏文的数字化平台，形成了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
1: 近年来，粤产影视量质齐升，日前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获得2026年亚洲艺术电影节最佳艺术电影。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导演蓝鸿春回顾了团队十年来深耕广东本土创作的历程，并向广东的政策扶持致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
3: 可以说我们整个团队是被大家托举起来的，这里很包容的创作生态也滋养了我们的整个创作。那未来我们的团队将继续打磨小而美、真而美、有温度、有底蕴的本土作品。我们也相信通过持续的本土的创作，会让我们的潮汕故事、岭南文化走出广东，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1: 如今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正推动文化供给从有限走向海量，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在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共建数字人文湾区、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分论坛上，一场关于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文化的讨论火热展开，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坚守，学者们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如何落地，推动文化产业在技术浪潮中行稳致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毅：
4: AI 的出现，通过 AI 的赋能活化文化产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所具有的这种宝贵的这样一些素材，并且把这些素材用 AI 进行赋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有效传播，至关重要的一个全新的赛道，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契机。
1: 北京字节跳动研究院院长康勇：
5: 像以前的传播的这种记者的话，他有差不多80%的时间是花在一些流程性工作上面的，但现在有 AI 的发展的话，就可以让大家把这个时间从以前流程性的工作当中更好的释放出来。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刚：
6: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是产业发展的高效工具，但技术工具的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尤其对文化产业来说，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的思想和创意，生产出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关键依然是人的创造思维、审美能力和学识水平。
7: 请听本台评论：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当下是最好的时代。
8: 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在意料之外吗？回望今年，如此精品并非孤品。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还有动画《雄狮少年》，哪一个不是口碑热度双丰收，甚至在全球出圈？借用本次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一位嘉宾的话说，海外潮剧团、粤剧团、潮客商会、明星艺人等等，还有开餐馆做生意的普通华人，每个机构、每个人都是中华文化传播的节点。显然，新时代岭南文化的自我唤醒正在发生，传承文脉、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当下就是最好的时代。而这件事不仅关乎软实力，一部成本仅1400万元的潮汕方言电影能在一个月内狂揽超7亿票房，广东发布一系列政策包，短短一年，影视、动漫、游戏等六大领域便迅速做大。某种程度上，文化产业硬核的经济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潜力无限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正因如此，我们要为文化作品、文化企业、文化人才提供比肩孕育创新成果的真金厚土。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专门感谢了广东包容的生态滋养。从他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开始，深圳就已经给予他精准有力扶持。这座科创之城建立起一套持续7年的小成本电影孵化机制，贯穿剧本、路演、拍摄、后期、送审等各环节。 毫无疑问，岭南这片热土上近半个世纪在科技创新和

0: 经济发展领域积累的宝贵经验，既是繁荣发展文化产业的强大支撑，本身也正是富有魅力的中国故事。
1: 第22届文博会正在进行，本届展会不仅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市场化组展的质量和规模也取得了新突破。展区策划理念、交易实效全面升级，已成为观察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窗口。本台报道。
2: 作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创新亮点，昨天上午，广东展团在15号馆首次推出湾区 T 台文博首秀活动，专门为国内外文化与科创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服务打造专属的首展、首发、首秀展示平台，近百件兼具文化底蕴与科创实力的产品登上 T 台，让观众直观感受文化加科技的鲜活温度。参展商 CSDN 粤港澳大湾区负责人黄桥：
3: 科技对于广东、对于深圳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名片。湾区 T 台呢，是把我们这个科技的名片进行了更闪亮的一个展现。我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我是很期待有更多这样子的曝光的机会。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 APEC 峰会举办之年。作为适配这场重大主场外交的特色功能展区 ，APEC 经济体展区今年在文博会首次设立。展区汇聚多个亚太经济体的文旅精华，以文化加旅游、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美食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示各经济体的非遗文创、特色美食与智慧文旅成果，从单纯的产品展销升级为价值共创，搭建起了常态化、专业化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及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线下参展主体达3306家，现场展品与特色项目品类愈发丰富，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覆盖参展，多款重磅文创产品首发亮相。湖南省长沙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罗露：
4: 这一次我们湖南团来了60多家企业，结合我们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来进行我们全方位的展示。这里是长沙，是我们平台的首发，平台也集聚了我们所有的文创企业的产品，欢迎所有的朋友来我们湖南团来打卡。
1: 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内容生产逻辑，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载体。昨天，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在文博会上正式启幕，旨在推动 AI 从专业工具走向大众创作伙伴。本台报道。
2: 大赛以全民 AI 创作为核心，构建1+5+100+N 赛事体系，开设了五大创作赛道，并联动 N 场行业沙龙、创作分享及成果转化活动，打通创作、传播、孵化全链条，推动普通民众从文化内容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与创造者。广东省广播电视局科技和媒体融合发展处处长刘庆峰：
5: 本次大赛呢，不限年龄、学历、职业和技术背景，学生、教师、研发群体等各类群体均可参与。我们为了进一步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在赛事期间还将举办 AI 超创分享会，帮助参赛者从会用进阶到会表达、会叙事、会传播。
2: 赛事设置了丰厚奖项与奖金，优秀作品将在粤 TV、广东卫视新媒体矩阵等平台集中展播，并落地高校校园、公共交通屏幕等线下场景。为降低参与门槛，大赛联合多家头部 AI 企业提供资源支持。赛事期间还将配套开展 AI 超创高校分享会、爆款案例拆解、工具实操培训等活动。北京爱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胡正坤：
6: 首先呢，我们官方是有培训课程，同时呢，针对优秀的创作者，我们也会提供定向的这个扶持。所有的来参赛的选手，我们会提供专业的会员权益。
2: 当前 AIGC、XR、5G 加 4K、8K 等技术正加速重塑内容生产与传播链条，而广东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九年位居全国首位，在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领域积累了扎实的技术与产业基础。在活动现场，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式发布国内首个省级卫视 AI 内容全链路生态体系，构建起覆盖 AI 内容生产、数字人 IP 运营、全媒体分发等环节的完整闭环，为大赛及后续 AI 创作提供可持续的生态保障。广州新闻网络

0: 科技有限公司生态合作总监杜亮。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突破式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已经知道 AI 是一个趋势，但是如何去使用接入，还是需要一些有政府影响力的公信力的这样一些活动去多组织，让这些 AI 的一些方方面面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在应用层面会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正向的引导。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十三批群众举报件197件，来电68件，来信129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57件、水46件、噪声43件、固废22件、生态17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52件、深圳19件、珠海4件、汕头6件、佛山14件、韶关2件、河源6件、梅州9件、惠州4件、汕尾2件、东莞5件、中山2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18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7件、潮州5件、揭阳10件、云浮4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四批12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2件，阶段性办结50件，正在办理中2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本台消息，省防总昨天介绍，广东全力做好强降雨防御工作，已累计组织转移29465人。根据气象部门监测，5月21号10点至22号10点，阳江阳春潭水镇录得最大累积雨量 529.7 毫米，阳江阳春河口镇录得全省最大小时雨量131毫米，四个县区的9个镇街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截至22号10点，韶关、清远四个河道站点超警，最大超警 1.19 米，全省其他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随着天气系统调整，昨天夜间起全省降雨大幅减弱，今天全省各地转为多云见晴为主，仅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正式结束，告别暴雨，高温接踵而至。预报显示，明天起广东各地的气温将持续攀升，中南部市县35度以上高温天气逐步增多，强度增强，湛江、云浮、广州、佛山等地将出现35至36度高温，局部可达37度。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消退不代表风险解除，前期持续极端强降水使得不少区域土壤含水量较大，市民及相关单位仍需保持警惕，持续做好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广播说明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本台消息，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主办，广东省版权局、深圳市政府协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昨天在深圳举办。大会发布了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任务、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图书和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版权许可合同示范文本图书出版。此外，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微短剧、数字音乐、图书、体育赛事、影视、软件、游戏动漫等领域版权创新保护议题举办分论坛。由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化妆品科学技术大会日前在广州举办。大会以科学诠释美丽、创新重塑价值为主题，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互促主线，举办皮肤科学、原料创新、合规管理、国人肤质研究、东方美妆智慧、焕肤技术六大平行会议，邀请高校专家、企业研发负责人分享见解。大会还开展化妆品配方师职业技能演练，围绕配方设计、原料配伍、功效适配、安全合规四大核心维度，以赛促学，以赛促研。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碎世间的报道。新闻浏览，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非洲各界反响热烈，多国政要高度评价。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就此表示，零关税举措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市场供应，降低了中非贸易成本，也有力提振了非洲生产销售商的信心。中方将继续同相关非洲国家商签共

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护航中非高质量合作未来。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天发布的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显示，我国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物多样性就地和迁地保护体系持续优化，退化生态系统修复

0: 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备、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公安部日前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中确需输入与案件相关的智能终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应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公安部昨天介绍，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国家税务总局昨天介绍，多地税务在当天集中曝光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偷逃税款的典型案件，涉及医疗门诊、家庭装修、公用服务、加油站等多个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终端消费行业。从通报的案件情况看，不法分子都是通过私人账户构建资金体外循环链条，隐匿真实销售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偷逃税款。近日，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下发通知，批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权研究院等6家单位为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批准中央财经大学人权与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南方发展与人权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人权研究中心等4家单位为培育基地。这是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 814.5 万台，货值达 157.9 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 其中1/3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由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策划推出的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昨天在上海影城正式对公众开放，500余件展品包含历史文档、手稿、影像、实物等，约90%为首次亮相。作为一次公益展览，本次特展将持续至7月20号，邀请观众走进2节，共同回望那些温暖的光影瞬间。
1: 广东广播

0: 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于雨帆，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 high 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

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们的不老大大一次比人一个人跑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一零五九，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